0: 天呢，英语就是确实有点难，而且他们家孩子是那种学霸级的，就是英语不太行，其他都很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我们的训练营之后，英语是怎么就有了大幅的提升呢？嗯，我们待会儿要欢迎袁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965年9月7号，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路易斯·福克斯有如神助，一路遥遥领先，他特别得意，因为只要他正常发挥并再得几分，冠军宝座就非他莫属了。正当福克斯全力以赴要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发现主球上落了一只小小的苍蝇，于是他挥手把苍蝇赶走。苍蝇却十分钟爱这个主球，当福克斯打算俯身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回来，观众席上一片笑声。福克斯只好在笑声中再一次驱赶苍蝇，但是这只讨厌的苍蝇十分顽固，每当福克斯准备再次击球的时候，它总是又飞回到主球上，好像是在福克斯作对，这让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路易斯·福克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失去了理智，用球杆去打苍蝇。不幸的是，球杆碰到了主球，裁判判他击球，也就是说福克斯因为这只苍蝇失去了一次机会。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福克斯开始方寸大乱，连连失利，而他的对手却越战越勇，很快就赶超了福克斯，最后对手摘走了本来属于福克斯的桂冠。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福克斯的尸体，福克斯投河自尽了。真正击倒世界冠军的并不是苍蝇，而是福克斯的那颗愤怒的心。他当时完全可以不理睬那只苍蝇，当球杆撞击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就无法站立在球上，当你的主球奔向你锁定的目标时，那只苍蝇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可以说，路易斯·福克斯因为一只苍蝇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听众朋友，苍蝇总是无处不在的，您的身边恐怕也少不了。如果您总是为此耿耿于怀的话，那是不是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1: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1: 特别需要、
3: 哦、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1: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4: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1: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在有这个英语专门的课程啊。
1: 嗯，
0: 你看，经常就是你要是单词背不下来，你就肯定会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发出这种声音，怎么能背得下来呢？
1: 几乎濒临崩溃的状态，然后哭脸的状态，在晚上的时候，有没有家长和孩子是干瞪眼一直这个样子的？
0: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欢迎一位小学霸的妈妈。
1: 嗯。
0: 袁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们家孩子呢其实其他方面都很好，诶，偏偏英语有点很一般，肯定也经历过这个半夜崩溃的场景。袁妈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一路领先。
1: 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
0: 哇，袁妈妈很淡定啊。袁妈妈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半夜十一点钟背单词还是背不下来，然后两个人都很崩溃的瞬间？
2: 确实经历过。
0: 那个时候他这个是小袁同学今年已经是初二了啊，就是最先发现他学英文确实就是背单词有难度的时候大概是几年级啊？
2: 就是小学阶段英语很好，突然到了初中哈。
0: 就是单词量一上来
2: 像一样的感觉，就是从三门课程一下奔到七门课程。
0: 嗯，
2: 居然最差的是英语，小学最好的是英语。
1: 他其实会有一些反差落差的。
0: 对，是是是。
1: 当时他的状态怎么样呢？他会觉得说没有自信了还是怎么着？
2: 对，就感觉怎么英语会这么难呢？
0: 英语会这么难啊。
2: 然
0: 后家长就开始迅速的两个人一起想对策。
2: 就感觉我也帮不上忙那个时候。
0: 所以就正好听到了这个训练营，然后说过来试一下是吗？
2: 对。跟他商量一下，我说你去试一下，因为没有给他在外面报那种培训课嘛。也确实挺忙嘛，因为孩子多。但是最开始试一试，我说你去试一试。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对我有效果不？我说你去认真听一下。按照他们的学习方法来。
0: 就是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对。
0: 哎，
2: 进去了以后啊，他居然是那个优秀的学员。
0: 一进去就先把这个自信培养起来。
2: 对，他能跟着老师的步骤走，因为是全封闭的嘛。家长也不用操心嘛。吃饭啊，休息啊，都有老师专门管的嘛。
1: 所以家长也是放心的。
2: 对，后面我们去参加结业培训，他是那个能够脱稿在上面演讲，非常自信大方的。包括我们家长也有个团队，我们家长几个团队的朋友都说，哇塞，这是你女儿吗？
0: 好骄傲啊。
1: 就是最后的演讲脱稿演讲的那个自信立马就找回来了。
0: 对，熠熠生辉啊，站在台上。
2: 确实确实，我好感谢这个能够让我女儿参加这个给她的机会啊。当然也感谢我自己。能够选择让她去学。
0: 当时就是去试一下。小朋友问我是不是一定能够进步的时候，家长其实也是比较犹豫的，但是觉得试一下总比不试好，对吧？
2: 对。
0: 所以她是初一的时候去参加的吗？
2: 初一的，我看一下啊，去年的年底，初二
0: 去的。所以现在他学英语已经感觉到就是在记忆和背诵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哇，那轻松很多去了。以前为了这个英语，他不是十一点了，他可以搞到十二点多。我都很急，我这边很急。
1: 这现在呢？
2: 现在他可以自己规划好所有的那个学习，他都有自己的方法规划好。记忆方法都不让我操心了，
0: 不用操心了。除了英语，
2: 还能教他弟弟。
1: 还教弟弟。弟弟今年多大呀？
2: 弟弟读四年级，
1: 四年级
2: 也开始学英语了嘛。也有烦躁的时候，他姐姐会教他方法。
0: 不仅是英语，像语文和地理什么的，好像也可以受益，对吧？
2: 对，他把他那个学习方法用到所有的课程里面去了。
0: 都行。
2: 我觉得好划算，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外面补任何的课，到现在为止，就搞了这一次的培训，能够运用到全科，
0: 能够运用到全科，数学还是不行哦，
1: 数学不是
2: 数学，它也有记那些什么什么定理呀、各种的那种东西，它也要记忆的，
0: 这个也能帮到，物理化学凡是需要记定义的东西他都能记得很就是很扎实。
1: 就是需要他记忆的东西。

0: 化学物理嘛，
1: 嗯，
0: 初三不有化学嘛，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妈妈，我到时候要规划了，我初二快学完了，我要又要开始学化学了。我发现，他说还谢谢我嘞，他说谢谢你愿意让我就学了这个嘞。
2: 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是可以过来试一下的，因为我们有2个小时的免费公开课，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的方法，大家可以找一个自己的孩子比较适合的。而且袁妈妈说呢，现在小袁同学已经是在寄宿了，对吧？
0: 对，他是寄宿生。
2: 所以你看，学习其实是靠自己的，就是学习主要是靠自己自学。家长他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的这个进步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家长没有办法带你学，也不能永远陪着你学。
1: 是，
0: 对，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
2: 嗯，
0: 我们教育孩子不能完全去依靠每天去外面去补课，去那种培训机构，反而孩子的压力会更大，
2: 因为他没有时间休息嘛，
1: 对，
0: 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让我一直学，
1: 一直在一种高压的状态，反而适得其反，
2: 是，这个我也是不太能理解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你，尤其是像那个理科的补习班，他时间非常长，8点不到12点，一上午。
0: 我就有这样的同学的家长跟我说，他说一到了周末，好像孩子没有玩耍的时间了，
2: 根本不可能，
0: 基本上周末都在补课，
2: 上午一上午，下午一下午啊。
0: 对，中午饭还在培训机构吃，
2: 对，是的，
0: 太累了，太辛苦了，
2: 太辛苦了，我也是觉得非常辛苦，而且我主要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注意力不可能有这么长时间的集中，我们小的时候
0: 有一种那个诋毁点，就是抵抗的那种思想，
2: 他太累了。橡皮筋不能一直撑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需要给孩子一点放松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1: 是的，
2: 非常感谢袁妈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谢谢袁妈妈来分享，
2: 谢谢
1: 你，
2: 真是有感而发啊！因为现在孩子和家长都轻松下来了。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你。
2: 大家如果想要参加我们2小时的免费的公开课，我们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会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上。
1: 是的，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免费的报名。参加我们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特别说一下为什么刚才袁妈我觉得跟我们说到了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高效。我们最强大脑其实就是高效的解决你孩子的记忆力的问题，
2: 对，
1: 不是说你平常哇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在非常应该是在暑期的5天4晚的时间当中，来解决你一个学期甚至一年的单词量的这个问题。
2: 是的，而且保证你在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依然还能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你再重新去复习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有那么难，对吧？其实学好英语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背诵怪，另外一种是天赋咖。大多数人应该很难做天赋咖，所以我们只能变成背诵怪，对吧？那怎么办呢？怎么用最短的时间变成背诵怪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方式方法，来欢迎各位史瑞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3: 我会被投诉吗？
1: 你会被投诉，你今天穿的就挺像史瑞克。
2: 8到18岁的孩子啊，因为他有很多方式方法，记忆方法，他是需要孩子要大一点
1: 是
2: 才能学会的。
1: 稍微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建议你可以来试试公开课，但是可能后续的话，你可能看一看孩子的
2: 他的接受程度，
1: 接受程度怎么样，然后回到学校里面再去看一看啊。
2: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啊，家长不用特别的着急，我觉得。
1: 对
2: 好吧，
1: 好，
2: 直接发英语过来，
1: 发英语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记住了，不要在视频号当中发，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我们这周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名额啊。
2: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记得点提交啊。985大学里面的老师跟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也就是同学们记得点提交啊，提交啊，一样的啊，
1: 报名记得点提交，我们的老师才会和你取得联系，来跟你约线下的免费课的时间啊。
2: 对，是的，一定要提交啊，以后大家参加任何活动都是要点提交的，不提交就相当于白写了，好吧。昨天呢，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个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的卫星通信的技术验证。
1: 来看一下韩国股票基准指数，昨天早盘一度是涨5.1%，最高触及8457.09点，使它成为了今年迄今的涨幅超过100%的股票。那三星电子今年的股票呢，也是股价呢也涨了1倍多 ，SK 海力士的股价更是涨了2倍多，这两家公司合计贡献了韩国综合指数，股价指数2026年涨幅的近3%。
2: 我不听。 SK 海力士过去一年的股价飙涨超过900%之后，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反映了投资人对其在 AI 高级

0: 接记忆体市场地位的高度信心。那作为英伟达高频宽记忆体芯体的主要供应商， SK 海力士的周三的股价一度上涨了 11%， 成为了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三星电子本月早些时候跻身10000万美元的俱乐部。SK 海力士已经成为了全球 AI 基础建设扩张当中的关键枢纽，记忆体芯片成为了限制资料中心扩产速度的重要瓶颈。投资人和分析师预计记忆体芯片短缺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这将会使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掌握前所未见的定价能力。美光的市值本周也激增，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
1: 哎，也就是他们成为了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 SK 海力士啊，它的市值。
0: 大家对于这个芯片呢，有些朋友是踏空的，怎么办呢？昨天我看到微博上有人在说，他说芯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上升的通道，如果你这个阶段踏空了，下个阶段依然有机会啊。
1: 昨天我们还不是说到了在武汉光谷做那个这个相亲的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呢？
0: 是的。
1: 大家对那个光谷做芯片的科技人才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再来看一下，多地取消了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现在电费要跟着市场走了。
1: 来看一下，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取消了沿用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电价改为由市场行情来进行决定。改革分全覆盖、分步走这两种模式，并非取消峰谷分时电价，相关部门呢仍然会是监管市场。那这次的调整呢，受到了新能源发展、电力现货市场建成及国家政策推动，部分的储能项目收益出现了下滑，倒逼了行业转型，普通的用户的短期电价是暂无变化的。
0: 最近呢，小米集团披露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一季度的业绩，总收入呢是991.42亿，同比下滑10.9%，经调整净利润60.72亿，同比下滑43.1%。其中呢，小米手机也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分布呢，收入是793亿，毛利率是22.5%，智能电动汽车以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是199亿。小米集团总裁、集团合伙人卢伟斌划重点啊，在手机业务方面，存储价格上涨的负面因素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AI 将会是手机行业最大的增量机会，那么今年有望成为 AI 手机的元年。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AI 手机，很多的品牌都已经开始布局了，
0: 是的，
1: 甚至有在今年的三季度开始准备上线的啊。
0: 这个雷军前两天做那个新闻发布会的，做他那个就是
1: 产品发布会、
0: 产品发布会的时候，不是又口误被大家剪下来了吗？对吧，雷总，那真是一举一动备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他说他那个小米汽车，大家把车开上路的时候，因为紧张，大家把路开上车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
1: 口误是吧？口误。
0: 对，雷总他，你看。紧张的时候有口误，我们主持人也经常会有一些口误
1: 都可以原谅，
0: 都可以原谅，好吧？
1: 来看一下，随着新茶饮的走红呢，抹茶饮品备受青睐，市场热度不断走高。行业的数据显示，超60%的茶饮品牌推出了抹茶产品，相关的新品占比逐年提升，市场需求激增，那带动了上游生产企业订单大涨，部分企业的产销出口增幅超80%，订单交付周期拉长。同时呢，原料供应不足，抹茶价格也持续上涨。2025年的产量超了1.2万吨，占全球近70%，国内的需求也在增长，抹茶的出口量也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浙江的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
0: 最近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大学生做功课非常的积极，要提前把作业完成。为什么呢？听说高考期间不让用豆包了。日前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其中呢，豆包的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将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它是不答题的。百度的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功能部分会受到限制的这个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在高考期间都会受到限制。
1: 是的，好，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看这段时间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四，白天到晚上的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的怀化、 包括新黄、芷江，还有市区，还有晨曦，还有麻阳等地呢，都是有暴雨的天气的。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南风转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湘南31到34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
0: 明天白天到晚上阴天见多云有阵雨。

0: 或者是雷阵雨。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依然是以暴雨为主，其中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中风险，请大家特别留意。
1: 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来看一下长沙今天的天气是23到29度，小雨的天气。
0: 明天比较舒服，21到25度。礼拜六开始升温，22到30度。礼拜天22到32度。礼拜一朋友们早点去办公室啊，24到35度，赶紧把空调打开，到了办公室，好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华古曲库呢，唱的这首歌曲非常的高雅，难度也非常的大。这个因为昨天我们在唱《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就受到了快乐车族的广泛追捧，天乐老师在隐隐得意当中又有点小小的对自己的不满啊！你们就喜欢我们唱这样的歌呀？哎，
1: 昨天主要不是唱好吧？昨天主要是跳好吧？
0: 啊，对，天乐老师昨天跳，你是今天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是再跳一次？是
1: 我很后悔，主要提起来是很后悔，又多了一记黑历史。
0: 今天我们要唱齐豫老师的《九月的高跟鞋》。啊，齐豫老师的歌那是真的确实很难唱，
1: 哦，
0: 人家那个声音天籁之音。
1: 这次在歌手当中唱的是《橄榄树》，大家也很熟悉，但是我们想说选一首他比较经典但是又不是经常拿出来唱的歌。
0: 选一首他比较经典经常拿出来唱我们俩又都会的歌。
1: 哦，主要是我俩得都会是吧。
0: 上九月的高跟鞋啊，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图书的这个福利只到明天为止了，就是明天过后呢，我们这个福利就要关闭了。
1: 因为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就是要抓紧时间，想下单的赶紧抓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下单完了之后还要发货嘛，
0: 没错，
1: 发货还有2天左右的样子啊。因为货仓就在长沙，所以可能有1天到2天的时间。
0: 对，
1: 六一之前
0: 湖南的朋友是能够很快收到的，
1: 是的，是能够收到的。所以呢，现在如果大家对这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有需求的话，直接回复"图书"两个字过来下单就好了。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8: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8: 蔡高绘本礼盒，
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8: 文化走读系列，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今天唱齐豫老师的《9月的高跟鞋》，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这个可乐小朋友，可乐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快7岁的小朋友想来参加那个周末的英语试听课，想来试一下，可以报名吗？可以，
5: 可以。我们虽然限制的是8到18岁，但是如果说你是只是想来试一下、尝试一下的话，
4: 听课是没有问题的。
5: 对，因为它是个免费的一个体验课嘛。
4: 对，
5: 带着孩子来吧。
4: 是的，但是那个训练营要看一下孩子的接受的能力，如果孩子觉得这些他学起来非常轻松，那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这个英语的天赋比较强，可以试。但是如果孩子觉得我暂时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那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好不好？
5: 对。然后刚才谢谢大家在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的指出我的错误啊。今天是5月28号，我刚才口误说成了5月26号。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说那个天气的时候，我说成了5月26号星期四。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主要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那个钟啊，它没电了。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可能看不见啊，我的正上方是有一个时钟的，直播间的时钟，它现在快没电了，它可能只有20%的电，它那个6字的那个地方它就显现不出来，你知道吗？它那个8不是那个要笔画全部都要显现出来吗？就少了那么一点点，你看，是不是？你看不清，你看不清是6还是8，它就是那种没电，快要没电的那种状态。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直播间要挂这么多东西了，都是给主持人甩锅用的。哦，这个东西没有电了，这个灯黑了，这个电脑它崩溃了，哦，那个地方打雷，玻璃坏了。哎呀，我跟你说，单位啊，就是要家伙事儿齐全，你知道吧？要不然你甩锅的时候你就没东西甩。哎，你说咱俩要是这个直播间只有俩主持人，我甩给你，你甩给我，多没意思呀，是不是？容易伤到队友。
5: 我给
4: 你甩给这个钟就挺好的呀。
5: 那个钟你自己看一下，那个上面是不是显示不清？
4: 哎、
5: 显示不清就是快没电了。
4: 这个钟说了，谁来替我发声啊？没有人啊。你看这个快乐车组，第一看不见他，对吧？第二，我是他同事，我肯定也不能帮着钟说话。哎呀，太好了，我要珍惜它。我学到了，学到了，真的，我发现就是节目要常听啊，这个为人处事啊，你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啊。对呀，我这是真没想到。哎，
5: 他是
4: 你吃点亏算了，好吧？
5: 是
4: 你
5: 他是那种数字，不是那种，
4: 对对 对, 对, 对、嗯、
5: 不是那种带指针的，
4: 是
5: 好，听我说完嘛，真的是。哎它是有数字针，就像你的数字表没电了一样，
4: 对对对，
5: 它显示不出来。
4: 是它那个0，它就只有一半吗？
5: 对，
4: 是不是？
5: 对，它那个8就少那么一数。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让钟静老师为钟发声。
4: 哎呀，所以我说啊。因为领导要是在听我们节目，以后你们单位那家伙事儿多安排一点，好不好？哎，大家就是显得其乐也融融的。
5: 恒宇同学来了，说听了2年的893了，一直没有进直播间，今天第一次进啊，保持那一份悠悠的神秘感，今天终于看到了帅哥美女了，
4: 是不是还不如保持悠悠的神秘感？好了，今天我们要唱这个齐豫的《9月的高跟鞋》，好不好？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秋风起说，天乐的视力不好是有征兆的，因为他的头发，然后那个头发，的原因就是身体不好嘛，肾不好，所以视力不好。不是，
5: 真是
4: 秋风，你骂的太全面了，我
5: 真是。
4: 你这样很危险，好吧？
5: 锅从天上来呀、啊！
4: 真是的啊、你我跟你讲，天乐宁愿承认是自己口误，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肾不好，
5: 对，
4: 太过分了。来，九月的高跟鞋，我们现在开始唱。
5: 好，准备好了啊！这歌是 1988年的歌，哎，
4: 这个歌是齐秦作曲，哎，
5: 哇，当时我还没出生。

0: 也是齐豫老师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把混响打开了。
2: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0: 好难啊，
1: 音调有点高。

0: 缺氧了，缺氧了，缺氧了。有一位快乐车族说，好听，原因重现，你们是湘潭的奇遇。我们为什么是湘潭奇遇呢？
1: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是株洲的呢？为什么就不能是长沙的呢？
0: 我们是普通话出现了什么问题吗？我们是湘湘的奇遇，要的不？
1: 我们是娄底的也可以。浅听风音说，这首歌的意思是卸下疲惫回归自然，你们俩今天的演唱真的非常的棒。
0: 我们为什么会卸下疲惫回归自然呢？确实是因为氧气不足了。

0: 而然我们就松弛了。
1: 啊、嗯，迪亚诺说连高跟鞋都寂寞了，是多久没有出门呢？啊。
0: 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理解好棒，哎，
1: 很深刻，
0: 哎，对，真的很深刻、就是、然后他是那种深刻又直接的，
1: 嗯，就高跟鞋都已经就是落灰了，放在那儿很久都寂寞了，那就说明这个人他确实是太寂寞太无聊了。
0: 哦，这个评价真的好棒好文艺哦。你知道人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从儿童变成成年人之后，他被反复的打磨，他被灌输了很多的内容和知识、然后他就变成固化的人了，他会失去对某件事情最直观的判断。高跟鞋落灰了，最直观的判断是没有出门。哎，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换平底鞋了嘞？可能奇遇老师搬到了广东，从此开始穿夹脚凉拖了。
1: 像我们这种长沙经常下雨的，可能也穿套鞋的。买三不老那怎么说来着？
0: 修三不比海涛还波。啊，对对对，啊，最近这个非常红的一首歌叫《修皮鞋》，修皮鞋，
1: 长沙版的。
0: 但是因为现在是两湖之争，这个歌出来之后呢，湖北的朋友说那是湖北话，长沙的朋友说这是长沙话。后来有快乐车族说，因为这首歌太难听了，我们甩给湖北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应该不会，我们长沙人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作为湖北人啊，我作为湖北人，我不接受这个甩锅。
0: 我作为湖南人，我更不接受。我们湖南人怎么会是这种？我们湖南人人都非常好的，我们好东西才给湖北的朋友分享，怎么可能是因为不好听甩给你们？肯定不是。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这首歌是我们湖南人创作并且演唱的，但是湖北的朋友一听入魂，非要拿走。
1: 修三不咯？修
0: 比
1: 海
0: 刀
1: 还
0: 不？
1: 怎么就一听入魂了？湖北人怎么就一听入魂了？
0: 我不知道啊，很难讲啊，说是湖北的省歌。哎呀，说出去也很有面子，湖北的省歌是湖南人写的。
1: 来发送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不知道今天这首歌大家有多少会唱的啊？
0: 对，
1: 我看现在目前来看回复的不是特别多，哎，回复我来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一下。
0: 因为这首歌过于难啊，到目前为止它也是创造了一个我们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互动的一个偏低的低谷的数据。目前只有5个人发送我来唱，同时只有1个人发来语音，好吧，所以今天唱这首歌的一定都能被播到，欢迎大家疯狂来发啊。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
3: 嗨！
2: 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我本来想用这个 BGM 营造一下，就是大家都过来唱纷至沓来啊，一个个上台领奖的这种庄重的场面，结果发现到目前为止好像也只有一个人唱。
5: 这首歌是怎么了？选曲谷底是吧？
4: 它是太难了还是说你们不会啊？因为天乐老师就已经把锅甩给说这首歌太早了，太古早了。
5: 但是说实话，其实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我刚刚就说了，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

0: 都没出生，后来是怎么会的呢？
1: 不要老在这里炫自己的年纪好吗？
0: 不是，主要是这个歌还是比较红的，我个人觉得啊。
1: 不是，因为你是专业的音乐电台的 DJ
0: 啊。是吗？
1: 嗯。
0: 哦，那你说的有道理。
1: 只有一位唱，那我们就先来播放这一位吧，好不好？播完了我们就走下一趴了。
0: 好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后台卡了的原因，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收到其他朋友演唱，来听一下 Dobby 同学的演唱，来。

0: 永远我和我的孤独，在小小的小小的屋檐。
1: 嗯，
2: 可以呀，蛮好哎。
1: 是一股清流，你没觉得？
2: 对，是的，
1: 突然一下上线了之后，觉得仙气飘飘。尽管他是男生啊，
2: 还是有这种老实人的感觉
1: 啊，老实人的感觉，
2: 很实在，很扎实
1: 啊。
2: 嗯，
1: 声线好听的，
2: 对，声线好听的。
1: 啊，多夸一下吧，没人，下面
2: 就没有，没有，甚至连评价的人都没有。这可能也是说明咱俩唱还是唱的可以的。
1: 有朋友在说不唱的理由，像吴和友同学说到说旋律太难了，旋律太难啊。自度同学是哈姐，你起太高了。
2: 我没有，我就是齐豫老师那个调。
1: 爱上寂寞的高跟鞋。
2: 是这么高吗？你男生是走脱下寂寞的高跟鞋，他就是这个调。
1: 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2: 这里不是
1: 巴黎、东京或纽约。你们不唱，我就这么折磨你们。
2: 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1: 其实
2: 是这样的吧？
1: 哎，我觉得哈姐就是她能够起得上去。她，你别说她起高了，她那个调她能支撑上去，是可以的。可以的，
2: 也只有这一首可以，其他的也不行。
1: 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发语音来唱。我们再等两分钟，等两分钟好不好？
2: 如果现在还不来的话，我们就唱神话了哟。我们再给大家唱一首。
1: 要牺牲这么大吗？
2: 其实也不用，主持人的内心 OS 是
3: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
2: 没有人唱，下班了，走你啊。贾小丁说，我们现在可能被众多的电子产品 PUA 了，我现在看时间和日期都是用手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的手机出错了，我真的不可能发现。
1: 对，如果你的手机定在了5月26号，你就真的会读5月26号。就像我看时钟看到，你看那个没电了的那个电时钟。
2: 好的
1: 好的。
2: 我跟你说，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经常有快乐车速说，哎，你们那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那个直播间不是特别贵、特别高大上吗？我这东西都是专业的，然后一个台子400万。但是为什么经常听你们节目的时候，你们这个东西也坏、那个东西也坏，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大家明白了吧？钟也是坏的，电脑也经常坏，对吧？灯也不太亮，这是根据主持人的实时需求。
1: 你干嘛要揭晓这个答案呢？
2: 就是根据我们主持人当时需要坏哪个我们就坏哪个。但是坦白说啊，我们这个摄像头确实不是好看的。他这个确实不好看，
1: 这个不是我们需求啊，我们的需求是好看，好不好？那个前听风云说，这首歌应该是哈姐和天乐合作最默契的一首歌曲。
2: 昨天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那个不好吗？
1: 今天这个是好听的，我个人觉得是好听的。
2: 对，是好听的，是学院派的。
1: 对，
2: 好的，我们不等了，好吧？
1: 好，不等了
2: 啊，不等了，
1: 等不来了，
2: 等不来了
1: 啊！有些人，
2: 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
1: 我等也等不来。这样吧，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频道、我们台有非常多的主持人都特别热爱唱歌。
2: 虽然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唱的显得很差的样子，但实际上我们是很专业的。
1: 对，
2: 我们就是经常给大家出专辑啊，出这个 demo 啊、小单曲啊什么的。大家也可以经常在就是那个腾讯音乐啊什么看到我们主持人自己的独家的歌曲。
1: 对，你看6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 FM89.3 6一儿童节原创了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在6月1号上线。这个短片呢，是讲述了6个不同职业的孩童纯粹浪漫。

0: 浪漫的穿越回20年前参加校园合唱团的演出的一次特别的体验。
1: 嗯，
0: 他用微电影的记录方式
1: 是
0: 把我们纯粹浪漫的日常瞬间记录下来，
1: 拍得非常好，
0: 同时也映照出了成年人历经生活之后内心从未褪色的少年初心。
1: 嗯，
0: 告诉我们童真不是儿时的专利，而是我们一生可以反复回去的地方。这个短片特别邀请了长沙莫奈特合唱团首席指挥与核心成员出演，我们的主持人夏文静老师，
1: 嗯，
0: 还有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
1: 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奥斯卡最佳男配天乐老师也在中间充当了一个角色，非常的帅气青春。
0: 对，
1: 嗯，
0: 这个片子呢，我们将在6月1号正式上线，所以呢，大家可以在6月1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嗯、微信公众号，还有湖南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各大新媒体，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线上节目啊、QQ 音乐、腾讯音乐、酷狗酷我等等都可以看到，
1: 嗯、
0: 在。世界奔赴的路上，愿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或者说回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个发光的小孩。
1: 对，曾经也是那么年轻的人，小的时候有那些梦想，对吧？
0: 嗯
1: 嗯，那些梦想你都实现了吗？
0: 是吧？现在期待一下吧，6月1号的准时上线、
1: 哦、我跟你说，那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当然现在听不到，我们用另外一首歌来稍微垫吧一下，华晨宇的趁你还年轻。
0: 嗯。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3: 这里是一路领先抢头条协会，加把劲儿吧，我就等着帮你上头条。
5: 还有人吗？先不要走好不好？知道到单位马上要开会了，先不要走，我们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各位漂亮的人先稍微驻足一下。刚才我跟天乐老师在广告时间里聊天，我说今天这首歌真的是没有人唱，是什么原因呢？天乐老师大放厥词，你们长沙的朋友

0: 也太少了吧？我们湖北人会的人会的歌可多了呢。
1: 你就是这样卖搭档的，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们湖北的朋友唱《山路十八弯》，一唱一个绝。我《山路十八弯》啊，《山路十八弯》好难哎，哼，那是对你们湖南的朋友来说很难。
1: 我没这么说。
0: 我们湖北的朋友唱这首歌特别拿手。我说那要
1: 我对天发誓，我没这么说。
0: 你说了，你是不是说了？你说湖北人唱《山路十八弯》唱得特别好。
1: 我说湖北人唱《山路十八弯》应该没问题。
0: 你是不是说咱们湖南人会的歌特别少？
1: 我说了吗？
0: 然后明天我们就挑战山路十八弯。在我的印象当中，山路十八弯超级难。你说的是李琼的那个吗？
1: 对，李琼的山路十八弯。
0: 山
1: 路十八弯，
0: 你湖北的朋友能随便就唱啊？
1: 湖北的朋友不仅山路十八弯可以，龙船调也可以。
0: 龙船调很容易，
1: 任何你去选嘛。对对对，嗯，你就那明天
0: 他俩是不是一个 level 的？山路十八弯，山路十八弯呢？李琼哎。湖南的朋友啊，湖南的朋友，现在所有在听这个节目的湖南的朋友，明天不能输，好不好？我们给这个湖北来的主持人一个厉害看看。
1: 今天回去练一下啊，练一下，在晚上的时候清清嗓子。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这里的
0: 水路九连环。明天我也要在现场看一下湖北的朋友唱山路十八弯是怎么唱的好的，好吧？要原调啊，
1: 原调原调。挚爱同学说，当张老板都不发语音信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选歌可能已经进入到了绝对洼地了。
0: 反正我很生气啊，明天啊，湖南的朋友在听吗？在听的发一过来，明天敢于挑战的发一过来好不好？开玩笑了，我在长沙，我山路十八弯唱不过湖北的朋友，我真的，难道真的要唱那个小三不小比海盗还不
1: 不用不用
0: 好，明天我们山路十八弯啊，朋友们
1: 好。 Boys
0: You seriously? 马上就要高考啦。
1: 来看一下最近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复核实施办法已经印发了，对高考成绩复核的申请实现流程及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考生如果对本人的分数有异议的话，可以在6月27号17点之前来申请复核，逾期将不再受理。复核仅查信息、答卷的完整性、漏评漏统计啊，这个赋分正确性啊。不重评试卷啊，
0: 是
1: 结果6月30号19点前通过官方的平台来反馈，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以7月2号17点前申请复审，结论为最终结果。
0: 这个关于高考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稳步的展开了，
1: 对，
0: 气氛变得比较紧张啊。5月26号呢，长沙启动了一次性创业补贴以及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两类补贴，面向6区范围内注册未满5年合规经营的初创主体，申报为需要为这个企业首任法人，而且持股不低于30%。普通创业者补贴是5000块钱起，大学生的补贴是10000块钱起。按照吸纳就业人数递增，两项补贴最高均为30000块钱，补贴不可重复申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26号呢，由湖南省民政厅、长沙市民政局主办的“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2026年六一儿童关爱主题系列活动呢，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了。现场呢，还发布了致孩子们的一封信，向全省未成年人送上节日祝福。
0: 我们也马上就要过节了啊，大家也准备准备，好吧？那5月中旬以来呢，强降雨致湖南多地洪涝地质灾害。5月26号，中央再拨1.1亿支持湖南等4省防汛，用于排险转移安置群众。
1: 5月27号的11点开始呢，G55二广高速永州段部分路段完成了限速优化，普通路段的这个小客车限速提至了110公里每小时，隧道等特殊路段的限速提升至了100公里每小时。
0: 最近呢，湖南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正式启动，首批16家银行参与，依托专项风险补偿资金和平台评估，为轻资企业提供纯信用贷款，今年力争新增贷款超100亿元。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27号开始啊，长沙启动了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的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份。市民凭借着香 BA、 草莓音乐节等文体活动的票根，可以在7天之内通过多个平台来兑换消费券。首场联动长沙草莓音乐节券包涵盖了餐饮、零售等等业态。草莓音乐节好像就在这周了，就在这个周末嘛。
0: 是，
1: 后续呢还将纳入多项赛事，助力文体与消费融合发展。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拿到这个票根去兑消费券啊。
0: 是的，明天啊，明天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老林同学来了，说山路十八弯男生唱比女生唱要容易100倍。
1: 你干嘛要把这个里面的
0: 那这样我们唱李琼的那个 key， 然后

0: 你们要提两个 key，
1: 那不可能，
0: 那怎么不可能呢？
1: 人的生理极限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
0: 我想听天乐老师那个啊，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明天山路十八弯啊，我要也要向你展示一下我们湖南的这个才华和能力。
1: 可以，
0: 我觉得就我们中华古曲库能唱歌的这些朋友来说。可能说不定有能唱上去的耶。
1: 嗯，是
0: 是吧？
1: 充分的期待，好不好？
0: 你现在是啊，明天让你诚心诚意的是。
1: 好的，好的，好的，让我来看一看，开一开眼界，
0: 开一开。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独臂乞丐在沿街乞讨，他吃了好多闭门羹，不过最终还是敲开了一座精美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神态安详的老太太，乞丐一看赶紧可怜巴巴地说：好心人，给我点钱吧。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把乞丐上下打量一番，说：小伙子啊，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你干嘛要乞讨呢？可你没看见我只有一只胳膊呀。乞丐边说边晃动着那个空荡荡的袖管。老妇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院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乞丐疑惑地跟着老妇人进去，走到一堆砖头旁边才停下来。老妇人扭过身来对乞丐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这堆砖头搬到花池旁边，我就给你钱。什么？乞丐不由得惊呼一声，他在心里抱怨这个老太太真抠门，跟我这个残疾人

还这么较真儿。老夫人好像看穿了乞丐的心思，他老人家一只手捡起一块砖头说，你看这一只手也是可以的。乞丐没有办法，只好学着老夫人的样子用一只手搬运起来，可他心里却是老大的不乐意。两个小时过后，乞丐终于把砖头搬完了。就在他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时候，老妇人端着一杯温水，笑盈盈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来小伙子，喝点水吧，这是你的酬劳，拿好。说完，老妇人就把200块钱塞到了乞丐的手里。看到了吧，老妇人说，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乞丐拿着钱愣在原地，心灵却被深深的震撼。半晌，他站起身来，向着老妇人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昂着头走出了大门。多年之后，独臂乞丐因为他美味价廉的馄饨店而远近闻名。说起往事，他总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当年那位老妇人给了我活着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只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我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这里是一路领先之都市时间，
1: 没想到吧，我们还是都市一时间的好朋友哦。
2: 他真是见多识广啊，什么都知道，随你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在电波里面直播间里直接问一问这个谁，他到底是湖南还是湖北的，听到老师一头懵，谁呀、啊、谁呀、啊、这人谁呀、啊、小三不小比海盗还不、
3: 就这首歌的这个作者是吧，
2: 哎呀现在据说特别红、在湖北演唱会一场开一场、我在湖南倒是没有听说啊。那个多比同学说明天的山路十八弯一定要请段群老师出马，段群老师现在应该已经在单位开始写 PPT 了，
3: 对、好，明天呢早一点看他在不在，他在的话他听到这首歌他一定会发送信息过来的，
2: 是的。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邻居的故事。5月24号呢，浙江诸暨警方啊通报了一起荒唐的入室盗窃案。住户陈女士最近发现家里频繁失窃，从零食、饮料、生活用品到贵重的金首饰接连丢失。查看监控之后发现，隔壁的住户傅某多次拿着钥匙私自进入他家里拿取物品，形容十分的从容啊，朋友，
3: 行为十分的从容啊。
2: 对，
3: 那么经过这个调查呢，福某于5月初在电梯口捡到了陈女士他们家的钥匙，因为无业缺钱，心生贪念，抱着侥幸尝试开门，没有想到哎，顺利的打开了。首次得手之后呢，他愈发的肆无忌惮，将邻居家当作自己家里的补给站，缺零食了去隔壁拿一下，缺日用品了去隔壁翻一下，甚至金手链也顺手牵。直到陈女士调出监控，这场荒唐的入室盗窃才最终曝光。
2: 那我估计也是因为掉了金手链，所以就发现确实是丢了。
3: 零食什么的应该不会发现。
2: 对，零食什么的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吃了呀？这个对吧？家庭成员之间其实从来没有信任。你只要问一个问题，你就知道真的家庭成员之间是没有信任的。充电器是不是？

0: 你拿了。
1: 这个零食是不是你吃了？
0: 我没有拿过，不可能，反正我没有看着，肯定是你拿了，是不是？但是这个金手链这个事儿，嗯，就肯定是拿下来放在哪里的时候，自己肯定是很有印象的。
1: 对
0: 啊，因为它很贵重嘛。
1: 目前

0: 困境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任何人都应该敬畏法律，守住品行边界。何况你这是隔壁门，你捡了钥匙你就进去随便拿，是吧？
1: 这个我觉得它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几个其他的警示作用。第一，就是家里如果丢了钥匙，你如果是找不着了，你确定
2: 要换锁，
1: 对，你确定丢了你就赶紧换个锁，你就不要拖拖拉拉的。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小的时候喜欢受那个文艺片的影响，家里面有两片备用钥匙，有一片呢放在家里那个地毯底下啦，放在家里旁边的绿植下头啦，对吧？这种不要搞啊，不要放在那些地方，因为有些人他会去翻的。
0: 对，再一个，你们看过了那个前段时间那个电影《消失的人》吗？你们细思极恐，就是不仅进你们家门，不仅可以从门进，还可以从柜子进。你们细思极恐，那个画面我就不说了，剧情我也不多说了，好不好？你看过的人都明白。
1: 从柜子怎么进、
0: 你没有看那个电影
1: 啊？我没有看
0: 啊，
1: 我没有看。从柜子怎么进啊？
0: 他是这样的，他隔壁就是两栋房子嘛，中间是柜子，是卧室相连的，就是左边的
1: 没有墙啊，
0: 左边的家里面的柜子，左边家里面的这个卧室和右边的家里面的卧室相连，中间是做了柜子，柜子中间就有不怀好心的人，把两个柜子打通了，
1: 装修的时候就打通了，
0: 装修的时候就打通了，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0: 他是装修工，
1: 哦，他装两套房，
0: 然后他就在那装了一个柜门，
1: 不要跟邻居共用一个装修公司，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1: 从柜子里面，我跟你讲，我从柜子里面进，我只看过《纳尼亚传奇》，是从柜子里。
0: 那是那个叫玄幻，
1: 他
0: 魔幻。
1: 魔幻，哎，《纳尼亚传奇》真的很好看，哎，如果还有家长没有看过，或者家长没有带小朋友看过的话，强推好不好？提天乐老师的头推，我跟你讲，《纳尼亚传奇》真的超级好看。
0: 好吧，注意安全啊，这个在家里面保管好自己的钥匙非常重要。
1: 对，老林同学说充电器拿没拿的梗，天乐老师没有结婚，所以结的不是很顺畅，因为他们家只有他一个人。
0: 我都不用充电器的，我跟你说。
1: 对，我原来看过一个段子说要注意，就是跟家里另一半的这个情感互动，对吧？如果跟老婆吵架了，老婆开始收拾衣服说我要回娘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老婆开始收充电器，那就一定要劝下来，是真要走了。确实是这样啊，天乐老师没有结婚，所以天乐老师不懂。
0: 下一条，
1: 说着说着新闻突然
0: 下一条我秒懂，
1: 鄙视天乐老师了。
0: 下一条发生在湖南长沙，有一位市民戴先生连续5小时边充电边玩王者荣耀，游戏结束之后发现手指被手机烫出了水泡，哎呀，这个手机啊，也发烫非常的厉害呀。
1: 他这个情况属于低温烫伤啊，这类烫伤痛感滞后，热量逐步的损伤皮肤，初期不适感微弱，再加上当事人全程专注玩游戏，进一步忽略了手部的异样，直到出现水泡才感觉受伤。我也特别喜欢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但是据说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0: 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手机它会不断的散热，会发烫，发烫它持续了5个小时在打游戏。你看你这个，
1: 因为
0: 你烫出水泡没有感觉吗？
1: 我就是每次一边充电一边小心翼翼的玩手机，我总觉得它会嘣炸了，
0: 是，
1: 但是我又还是很害怕。
0: 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样对手机不好。
1: 规范大家，就是提醒大家规范用机啊，及时给发热手机散热。而且我跟你说，玩游戏手机特别容易烫，真的，它到了冬天它就可以做个暖宝宝。
0: 首先你一边充电一边玩，你就算不玩游戏，它就已经负荷过载了，你还玩游戏，它的设备超负荷运转，既伤手机也伤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提醒大家规范用机，及时发烫手机散热，规避和安全的风险。
1: 你像我的手机大概一般玩小程序的游戏的话，我觉得玩不到15分钟就已经很烫了。我如果不想沉迷游戏的话，我就一般以我的手机的发烫程度来劝退自己。比方说，我摸它的后面，我觉得已经是像暖宝宝了，我就不玩了。我就让它凉一下再玩。但是我发现玩手机游戏真的特别容易烫。
0: 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手机特别烫的，来告诉一下我牌子好不好？
1: 啊，我这个15分钟就很烫，我觉得就是以后到了什么，就是要是以后我冬天去大兴安岭，应该是不会的，但是万一我去长白山，它应该已经关机了，极寒的程度，你就玩手机游戏，然后用它取暖，或者是单位里面微波炉坏了，你可以用它来加热自己的饭。
0: 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的手机特别烫的，来把你们这个品牌发过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避个雷啊，就避个雷。
1: 你有要求吧？就是比方什么情况下它会特别烫？

0: 就是可能短时间之内它能够特别发烫的，就是比如说你刷视频就已经发烫了，刷视频就能发烫的那种。
1: 我不能，我的就是一定要玩手机小游戏啊。最近呢，广西南宁有一对家长参照 AI 的建议，给刚满月的婴儿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长期如此导致宝宝频繁哭闹，体重连续未见增长。带孩子到医院复查之后呢，医生指出这种喂养方式存在严重的错误
0: 啊，这是豆包给的建议啊。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就表示说，这个奶量啊远远达不到近2个月婴儿的正常的进食需求。
1: 是，
0: 豆包给的建议是错误的。如今呢，不少家长习惯借助 AI 解答育儿的问题，但是 AI 内容未必能贴合你孩子的实际情况。医生提醒大家，育儿知识需要仔细的去甄别，切勿盲目的照搬。
1: 新手爸妈遇到喂养护理难题，优先咨询儿科医生，正规的育儿机构，这才是对孩子最负责的做法。豆包它不行，而且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冷知识的科普，就是为什么 AI 它明明不知道这个事儿，它还要回答，它就跟你参加高考一样，你不知道这道题，你也会乱填一个，因为万一要是对了他就对了，他要是错了反正他本来也不知道，你就不亏嘛。他万一要是撞对了他就是 OK 的。所有的这些人工智能他当时在喂养的时候都是以他必须要答题为准的，他如果不答他就会被取代掉，所以所有的 AI 都会骗你的，他一定会给一个他自己假装的答案，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要编一个答案给你。
0: 所以我觉得要看内容啊，如果你真的是跟比如说看病相关的，或者说就是你让他给你一个合理化的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关于身体方面的一个建议的话，这种我觉得还是要谨遵医嘱，就不要去用 AI 看病。
1: 他们真的是
0: 艾特一下我爸啊
1: 他们真的是那个就是很相信豆包。因为我看这个新闻里面说老人还跟他们说不对，你们不应该这样，他们不相信，就是中间是发生过争吵的，发生过争执的，他们一定坚持豆包说的是对的。豆包应该为之感动，我觉得。
0: 有一位叫做098的朋友说，吓死了，今天一进直播间就听到了
1: 提头安利。对，提头安利它不是一个成语吗？我们把中间细化了一下。
0: 提头安利是成语啊提头安利怎么就成为成语了呢？你给我说一下。
1: 我问了豆包，他说是啊。
0: 豆包骗你啊是吧？
1: 但是中间你可以加定语，提谁的头安利啊，中间我们就延伸了一下，是吧？
0: 好吧，它是一个这个网络梗啊。
1: 网络梗。你看豆包也不知道。前两天呢，这个胡彦斌老师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
0: 对，
1: 天乐老师非常的喜欢
0: 他是唱的是那一首，就他自己那，我觉得那首歌好难啊，
1: 那首歌好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对对对，是就不要管我，还是你不相见，什么你东西都拿走之类的这种，
0: 你要的全拿走，
1: 你要的全拿走，对，
0: 我们好专业啊，音乐 DJ。
1: 还说我们改天唱个胡彦斌的歌，我说可以。在唱这首歌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欣赏一下胡彦斌老师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和单依纯，《不必在乎我是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5: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5: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

0: 万户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 文化走读系列。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这里是一路领先之都市时间，
1: 没想到吧？我们还是都市一时间的好朋友哦。哎呀呀呀！倩涵同学说：“哈姐，你们昨天9:29才下播，今天是不是要等到9:30？现在就下播，再见，朋友们。”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的粉丝特别喜欢，就是看我们最后下播的时间，
2: 是
1: 啊，每天都有记载。
2: 他们其实想知道一下我们下播了之后那个姿势状态什么样子，但好歹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关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下播之后就打开那个同花顺，看一下今天的股票大概是怎么个情况啊。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条新闻来讲一下，就是吃面的时候加了6勺辣椒酱，然后跟老板又不是很愉快的这个事情。
2: 这个事发生在苏州，有一家面馆里面，有一位男子点了一块8块钱的鸡蛋面，面条上桌之后呢，男子先自行添加了2勺辣椒酱和醋，尝了第一口之后觉得咸得要死。然后店主呢，邓女士事后解释说，店内免费的酱料醋啊，本来都是含有盐分的，过量添加导致汤底变咸，并非是面条本身出问题。
1: 监控画面显示，男子将面条全部吃完，但是汤呢是一点没动，离开前呢连续挖了6勺辣椒酱，全部倒到剩汤里，全程没有再使用，直接起身离店。店员收拾餐桌的时候，发现碗内堆积了大量没有食用的辣椒酱，所以店主呢查看监控之后非常气愤，随即将完整的监控视频发布网络，视频没有对顾客的面部做任何的遮挡处理。店主邓女士回应说呢，店内的辣椒酱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便民配料，不是无限挥霍的资源，发布视频初衷并非针对个人追责，而是呼吁公众珍惜食材，杜绝餐饮浪费，看到免费的调料被故意的糟蹋，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人还是不一样啊，这种人就你不要去搭理他。但是呢，他把这个人的视频没有再打任何面部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公开发到网络，是不是被法律允许的，我觉得他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 是的是的，首先你看这个男子，他因为不满故意的去浪费这个酱料，他肯定是有错的，
1: 他肯定是不对的，
2: 他是违背了这种节约的美德的，
1: 他是讨厌的。
2: 是的，但是店主抵制消费的初衷是可以理解，没有遮挡面部曝光了面容，这个可能会存在着风险，
1: 他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就是你不能这样做。
2: 对，面对矛盾呢，我觉得可能要坚守文明的底线，也守住自己的法律红线，不要用不当的方式去维权。
1: 我觉得可以，就是有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呢，在店里展开一次学习，就是比方说开晨会的时候，大家集体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然后呢，记住这个人的样貌，只要他来就不做他的生意，同时呢，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小

0: 小吃街啊，那么这个小吃街开晨会的时候，可以跟其他店主通通气。你说这样可以吧？这可以吗？就是谢绝入店，我不做你的生意了。
1: 我觉得就是把他脸遮挡住。遮挡住之后呢，如果再发的话就不存在法律风险了，然后让大家引以为戒，就说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节约，你不要做这种没有道德的事情嘛，对不对？
0: 那我可以谢绝他入店吧，我可以谢绝他入店。
1: 你如果作为这个店主的话是可以的吧。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有些人非常讨厌，那就还是需要他受到一定的惩罚，对吧？就比方说你在那个什么高铁上占座，那你就是以后不要来坐高铁了嘛，是不是？然后那个插队，那你以后不要来玩了嘛。
1: 对，
0: 你非要这样就是让人很烦躁。哎，
1: 没错。
0: 今天到这就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不好意思，今天9:28就结束了。亲爱的同学，你猜错了哟。我们最后要来听到的歌曲，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创造力，作者郑玉煌。我们总觉得创造力是艺术家、科学家的专利，是某种神秘的天赋。但你想过没有，创造力也许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锻炼和培养。而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比如要求孩子房间必须整洁，必须穿校服，可能正在无形中抑制这份宝贵的能力。这些发现呢，可能有点反常识，但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为孩子营造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到底是在鼓励创新，还是在塑造整齐划一。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用科学的方法为我们也为下一代解锁那份本应蓬勃的创造力。
1: 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是报纸实验，在这个实验里，我们把133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到三个小组，让他们分别看一张不同的图片。图片中都是一张办公桌，但桌面的混乱程度不同。

0: 别是高度混乱的办公桌，中度混乱的办公桌，整齐的办公桌，并想象自己置于该场景之中会有何感受。看完图片后，实验参与者被要求用一句话描述此时的感受。之后，实验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个关于报纸用途的头脑风暴任务，以测量他们的发散性创造力。聪明的你是不是看出来了？在这个实验中，自变量就是被试所看到的图片里的桌面的混乱程度，而因变量则是被试的创造力。因变量创造力的测量用的是报纸用途的头脑风暴任务。头脑风暴题没有标准答案，一般是请多个专家对实验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打分。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头脑风暴题最终可以编码为以四个因变量作为个体创造力的衡量标准。一是创造力流畅性，即所有想法的数量；二是认知灵活性，即所有想法包含的类别；三是原创性，即被试的创造力总分。专家对每个想法都进行打分，所有想法的总分就是被试的创造力总分。四是坚持程度，由数量除以类别计算得来。这四个因变量是创造力的四个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创造力的差异。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郑玉皇说，培养创造力，家长自己就可以行动起来，关键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创造力环境。这不仅仅是容忍房间有点乱，更多的呢是对孩子的不听话和特立独行多一份理解与保护。一起来听听他的经验。
1: 那这个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今天这个教育体制，家长们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因为你要等咱们国家来改一个教育体制，这个工程量太大，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不能等。所以就是提高创造力得靠家长自己，培养孩子一个好的创造力环境。书里我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其中举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带我的博士生在福建宁德的一所中学，几千个学生做实验，学生随机分布，分成两组，一组人穿校服，一组人不穿校服，然后过几天又对调一下，让这边原来不穿的人穿，让那边穿的人不穿，然后测创造力，结果发现一个统一的规律，只要穿上校服，创造力就下跌。比如说其中有一种，其实家长们也是可以从这里面来看自己孩子是不是比较有创造力，就是他不太听话，哎，他不循规蹈矩，就这个人敢于特立独行。举个例子啊，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突然头发就要染成金黄色的，我当时受不了，咱们中国人嘛，你说黑头发多好，我就跟他说你赶紧去换，结果第二个月我说我给你钱换，一染又染成银色的头发。后来我才慢慢接受，18岁的女孩子高中刚毕业，爱美之心不是一个老父亲你几十年前的那个老旧的眼光所能那样，今天回想起来，其实那就是一个孩子敢去求异求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去鼓励他，而不是去打压他。那我还算好，我只是说赶紧换回来，没强迫。有的家长可能狠一点的强迫，强迫了那对孩子造成伤害。人会有个体差异，就有些孩子敢于与众不同，有些孩子可能不太敢。但是如果说把创造力只是看成一种个体差异，一种天赋，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干嘛还要去研究它。所以学术界研究创造力的一大部分成果，包括这本书里面写的每一章节，都是围绕是可改变的环境可以影响人的创造力。比如说刚才说的服装，又比如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这个研究，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多个国家有多元的旅游和生活的经历，他的创造力就更高。其中我大概写了10个章节，我跟大家介绍其中某一两个啊。第一章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就是环境很乱反而提高创造力。所以第一个就给大家每个家长一个建议，如果你家孩子房间有点乱，别要求他必须弄成一尘不染的样子，就是这个乱其实是能够提高创造力的。大家如果想听一个具体的例子，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特别乱，对家里这个我真觉得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的力。

就我们不能靠学校了，不能靠这个体制，那家里要设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家里一定要允许孩子来发言，你别轻易的反驳他说他错了。如果你给他从小养成这样的一种，他一说你就不对，完了孩子以后就变成唯唯诺诺，就不敢。所以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家老三现在是在读七年级，在波士顿，然后我们有两个邻居，这两个邻居也都很厉害的，有的是这个另外一家爸爸是这个哈佛的教授，对吧？那我们就组成了三个家庭的一个读书会，每周聚一次，然后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有创造力的时间，他们自由的决定来讲，自由的做 PPT。 所以呢他既有自控力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我们要求他每周得多读一本课外的书，家庭读书会不花一分钱，但同时也有创造力，孩子们自由决定形式，自由决定话题，自由决定其他的这些内容，然后他们上台可以演讲，这个培养了他们的能力。所以我是真诚把这个就是不花一分钱可以好好培养孩子的一种能力。我们中国家长经常容易犯一个错误，我花钱报个培训班，然后你去学习，我自己在这玩手机，结果其实你会发现孩子这么做最后无法成为特别优秀的人，因为培训班无法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人。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

0: 起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六百多年。
0: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一千七百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二零二二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一提到具体的教育难题，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手机问题。在这个短视频游戏触手可及的时代，如何让孩子保持专注，培养自控力，似乎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形成了矛盾。这两者能够兼顾吗？我们来听听郑玉皇的回答。
1: 我的另外一本书，去年出版的那本叫《解码自控力》里面，其实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我把它写成一本通俗的书，里面介绍到了这种自控力的策略，叫 WHPH， 叫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家长尽量要跟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当你付出足够的努力，获得足够的成绩，你就可以放松和玩，但是当你还没有付出努力的情况之下，你连玩的资格都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之后，那么在手机上我们具体通常是这么去做的。因为我在寒假跟暑假在北京都会举办一些夏令营跟冬令营，其中有一个就是帮家长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些中小学生来到我的课堂上，其中有很多经验就值得他们学习。有一个是这样的经验，我就推广这个经验。他跟家长两个人谈判之后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手机由父母代为保管，星期六星期天手机还给孩子，孩子可以畅快的玩，当着父母的面玩都没问题。所以就至少保证五天时间孩子是全力以赴的来学习来努力。这个就是我们说前五天是 work hard, 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后面两天你就可以 play hard。那我们家长当然可以有适当的变化，比如说那两天里你可能有一天要安排他的学习培训，那你就给他说成一天也是可以的，对吧？有的孩子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说哎呦五天都交给你。那我们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学霸是跟我这么介绍，他们去读的技术学校是全部没收的。现在连国外的这个法律都很关心这一点，美国的马赛诸塞州麻省已经立法规定，任何学生在 K12 阶段不允许带电子设备到教室里，电子手表、手机任何东西你可以带到学校，但是一到学校的门里面就得放到那个抽屉里锁起来。我研究创造力，研究自控力，研究自驱力，那么其中有一点，这个是很容易给人带来假幸福的，其实都不叫幸福，只是短时间的多巴胺的那种满足。比如

0: 就说今天我们中国大多数孩子啊，包括我们家自己孩子也是这样，就是爱喝奶茶。有一次县城一所中学邀请我去演讲，5000人听演讲，听完之后出来之后，我一看所有人都去奶茶店门口，就一个县城大概有几十家奶茶店，但是没有一家书店。所以我举这个的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家长们可能要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比如说自控力，就让他们摆脱那种及时满足的那种多巴胺的一种短期的快感，而能够带来，比如说按彭老师的说法是内啡肽，那种能够自己兑现承诺、实现努力之后的那种成就感。比如说，好，我们今天下午来好好读这本书，妈妈陪你在这个图书馆里或者在书店里，我们自由的，你想读什么书？当你发现你能沉下心来读3个小时的书，能够带来那种快乐的愉悦感。就是哇，我居然能读3个小时不看任何东西，这个是我觉得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培养的一种能力，就是远离奶茶，但是一定要争取来博览群书，真的就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无论是培养创造力还是自控力，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激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孩子不是为了应付家长和老师，而是自己想去探索，想去努力。在资源似乎唾手可得的今天，很多孩子反而陷入了没有人生目标的迷茫。郑玉皇给出的建议是，带孩子见世界，见众生，见榜样。这个见不是简单的旅游打卡，而是接触更多元的人生样本。
1: 我给各位父母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你要带领孩子走出来，去见这个世界，见优秀的人，尤其是最后这就是见优秀的人。所以就是大多数孩子今天是没有人生目标的。那像我自己在北京这个办那个冬令营跟夏令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这些孩子见到优秀的人。比如说我经常请一个刘大明，大明31岁，比我们都年轻很多，而且他的身体条件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惨，他是吃娃娃症，一种罕见病的患者，他做了10几次手术，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他身高只有1米2，体重只有20公斤，今年成年人31岁，你说说看，这种身体他获得不可思议的成果。所以我每次在冬令营的开幕式上，我会邀请大明去做演讲，讲完之后所有孩子不说话，鼓掌之后就一句话说，我们终于知道了，原来人家条件还不如我能够做到那么优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就这一下子就拉高所有人，包括很多家长眼泪都流出来，就是看到了一个奋斗的人生可以过得这么精彩。另外一种啊，有些时候我给个反面的建议，带孩子去见一些不好的东西，一直就给他高铁飞机，他从来没吃过苦，5星级酒店到处住，你让他坐一次24小时长途大巴，你带他去那个农村里面卫生间都没有的那个旱厕，哎呦，原来我们中国还有这么苦的地方，然后你就知道，哎呀，其实真的我还是要努力，对吧？就是人一定要见到社会的百态。如果去北京，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早上4、5点钟的零工市场，就是这些人有几千人在那等着，今天有饭没饭吃都不知道，就在那等着雇主来临时挑，打一天工挣个100块钱，可能就是这样子。你去早上4、5点去那看一看，你可能孩子就再也不会说不想努力了。斯坦福大学有一位教授来中国做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孩子为什么好像不如城里的孩子能够考到更好的学校，还有以后的人生轨迹没那么顺。后来发现其实最大的差距不是贫富的差距，而是父母陪伴上的差距。也就是农村很多父母从来不会陪孩子读书，他们自己有空的时候也是在那搓麻将，农村这是大量存在的，自己刷手机，然后让孩子在旁边给他一个手机玩 iPad 玩，就这么了事。但是城里的家长更加愿意去花时间去陪他读书，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才艺啊，这种课外兴趣，所以这点还真的是蛮重要，就是大家你得愿意去花时间陪孩子，你不能寄希望于说你自己在那玩手机，然后孩子在那博览群书，我觉得这不现实。就是家长一定是孩子的榜样。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拒绝很让人难堪，可你一定无法想象被人拒绝1850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美国青年，他的家境很窘迫，但他却有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度荒唐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演员，做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亲人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因为就算青年拿出所有的钱，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装，又谈何拍电影呢？但是青年本人不这么认为，为实现梦想，他干劲十足。那个时候，好莱坞一共有500家电影公司，青年就一一地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自己那个专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顺序去一一拜访。但是500家公司走过来后，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和他的剧本。500次的拒绝足以让一个人退缩，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放弃。他从最后一家拒绝他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家，开始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同样，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500家公司依然全部否定了他，但是这个青年执着的又进行了

第三轮、第四轮拜访。终于，在第四轮拜访了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出人意料的让青年放下剧本，表示他们会看一看。等待是如此的煎熬，青年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电影公司的最后决定。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商议，电影公司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请青年担任男主角。电影上映之后，立

电影上映之后立刻并获得第49届奥斯卡奖，影片名叫《洛奇》，而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西威斯·史泰龙。听众朋友，1854拒绝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就像是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耐心和执着让史泰龙向着龙门一跃而过。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11年，有一个女歌手在她自己过生日的当天，推出了第十张个人音乐专辑，名字叫做《Love 范范》，她就是范玮琪。十年的时间，好像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这一年她结婚了。这张专辑的概念呢是婚前旅行的美好。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他的好朋友也是音乐人陈小霞和姚若龙呢，就决定联手要送给他一份结婚的礼物，于是有了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晴，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那是从2011年和你见面的关于爱的一种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年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歌呢，填词人在填的时候会把年份写到歌词里，这样做的结果是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听着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沿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往事，也可以看见当年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恋曲1980》。写歌的时候，罗大佑自己估计也没有想过这会成为十年一恋曲的开篇。恋曲1980颠覆了传统情歌的写作路数，它不再缠绵悱恻，而是直面爱情的结局。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伤的回忆，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不分离，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都难以忘记。多少年之后再来回忆，你会发现罗大佑的歌词实在是字字珠玑。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罗大佑之前，庄奴之后，在台湾乐坛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音乐人，叫做陈彼得。他曾经和陶喆的爸爸陶大

一起组过乐队，也是第一个为台湾流行音乐引进西方元素的音乐人。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费玉清的一剪梅是他写的，他还写过阿里巴巴，迟到都是他写的。阿里巴巴本来是那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而陈美德的歌里呢却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据说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马云还曾经致电陈彼得，希望购买这首歌的版权。而陈彼得这个人非常非常传奇的地方在于，他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在好友欧阳菲菲的演唱会上出席做他的嘉宾，但是上台之后呢却突然想即刻离开，于是他一反常态，一首歌没有唱完就猛地扭头而去。后台的老朋友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唱完就下来，他只说了一句不唱了，然后就走了。他说，如果我在舞台上多待一分钟，马上可能会休克。所以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的天才，就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逃离了台湾乐坛。后来他中断了和乐团人的联系，也远离了人群和纷扰，开始周游世界，激情山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记录在1981年他的音乐集。这首歌正是来自于陈彼得，记得1981。

1981年的恋爱永远的留在了这首歌的故事里。在成都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系着红围巾，然后抱着吉他，在宽窄巷子里浅吟轻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个人就是陈彼得。3岁离开家乡成都，几十年之后再回故土唱歌，这种情感也许不是三两句话能够描述的。有一些歌它也许并不产生于那个年代，但是它却讲的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粘连。比如说雷玉春有一首歌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你到底是谁呢。1987年的歌坛，那时候的央视春晚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一个蓝眼睛的歌者载歌载舞表演了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时候电视机前有一个叫做雷玉春的小孩，只有3岁，可是那个画面就此生根在他的脑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飞翔跳舞，是他在大人面前的拿手本领。20多年之后他站上舞台，在这首歌的发布会上，飞翔呢也深情地清唱，这个缘分是多么的奇妙。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填词人在填词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年份写到歌里，这样的话呢，在若干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正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去听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写了恋曲1980之后约莫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已经和当年的罗大佑不可同日而语，他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首歌呢被誉为是时代曲，因为只要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谁不会哼上两句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呢？恋曲1990。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接下来这首歌，它记录的是1999年的故事。那一年对于这个歌手来说，也许是生命当中的灰色时刻。他和妻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和唱片公司的关系也闹得非常的僵，到处看到的都是关于他的负面消息。那是上个世纪的世纪末，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有一点惴惴不安，所以呢，他想写一首歌去表现自己的绝望，但是又不仅仅是绝望，他希望带着大家去寻找希望，能够忘掉过去，去迎接新的开始。于是有了这首歌，叫做《伤心1999》，王杰。

2000年那一首歌《大校园》的校园广播站，这首歌是播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伤心1999》。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填词人厉曼婷的经典《两两相望》。我是钟静，明天见。

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有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连海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快一刀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乔安娜·斯莱恩是美国著名的演讲家，她的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疤痕，但那并不影响她的美丽。但是在从前，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可怕而丑陋的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留下的。从那之后，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在这个爱美的世界里，丑女孩根本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每当家里人观看儿童选美大赛或是才艺竞赛这类的电视节目时，乔安娜就会躲起来偷偷地哭泣。可又怎么办呢？乔安娜无法使自己看上去很漂亮，但她能保证自己永远有整洁的外表，还学会了如何整理头发，并用化妆品为自己添上一些亮丽的颜色。后来他订婚了，未婚夫很爱他，但是他依旧放不下心结。于是他去求助整形医生，没想到医生一见面就问他，你是模特吗？啊，难道医生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疤痕吗？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啊。乔安娜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是模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自己脸上的疤痕呢？医生搬了一把凳子过来，与乔安娜促膝而谈。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并不完美，罗伦·赫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说着，整形医生拿了一面镜子给乔安娜，继续说。出色的女人都不完美，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脸愚弄你。乔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呀，医生说的没错呀，自己脸上的疤痕早已经缩小变淡，那个曾经的丑小

0: 呀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了。后来乔安娜成为一名职业演讲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她很美。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真正的美来自内心？是啊，我们别让疤痕长在心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老师，不能。
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0: 都是用电脑打字的
1: 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

0: 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Linda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就主动去做同事们不愿意去碰的20个难缠的客户。同事们都等着看她的笑话，但 Linda 却信心满满。出门拜访客户前， Linda 对着镜子把名单上的客户念了10遍，然后对自己说，在3个月内他们将向我购买广告版面。第一天 Linda 没有谈成一个客户，第二天依旧如此，直到月底才有一个客户向他买了一个小版面。同事们纷纷取笑他说，你看他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这个月他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喽。但是 Linda 没有退缩，第二个月他仍然不辞辛劳，到第10天终于又有2个客户向他买了版面。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关键是 Linda 慢慢找到了说服这些客户的方法。不过同事们依然觉得 Linda 很不值当，因为按照实际所得， Linda 现在的收入还是没有其他同事高，付出的劳动就更别提了。第3个月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很多客户听说别人已经投了广告，而且效果不错，再加上 Linda 的诚意和耐心，就不再那么拒绝和刁难她了，纷纷签订了合同。到月底， Linda 已经和19家客户签订了广告代理协议，这个月他的收入所得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事。但是还有一个客户始终不愿意和 Linda 签约，同事们觉得这样的客户没必要再去花心思了。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第3个月 Linda 没有去拜访新客户，而是每天早晨等那位拒绝签约的客户店门一打开， Linda 就进去推销。当然每天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不。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连着说了30天不的商人问 Linda， 如果你去找别人可能早就得到更多的收益了，为什么要坚持来找我呀？ Linda 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等于在上学呀。我学的课程是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商人点点头说，我要向你承认，我也等于在上学，对我来说这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买你的一个广告版面，当作我付给你的学费。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

0: 线8811-8811。
1: 燕之屋，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淡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开完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双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女孩总是抱怨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不那么遂人愿，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简直都要自暴自弃了。为什么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呢？女孩的父亲是位厨师，他把女孩带进厨房，父亲先往三口锅里倒入一些水，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一口锅里放些胡萝卜，第二口锅里放只鸡蛋，最后一口锅里放入碾成粉末状的咖啡豆。水咕嘟咕嘟地烧开了，材料经过水煮烹饪，而这个过程中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女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纳闷父亲在干什么呢。大约20分钟后，父亲把火熄灭了，把胡萝卜捞出来放入一个碗内，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另外一个碗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做完这些后，父亲才转过身来问女儿，亲爱的，你看见什么了？胡萝卜、鸡蛋、咖啡，女孩回答说。父亲让女孩用手摸摸胡萝卜，女孩摸了摸，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父亲又让女儿拿一只鸡蛋并打破它，把蛋壳剥掉后，女儿看到的是一只煮熟了的鸡蛋。最后，父亲让女孩喝了咖啡，品尝到了香浓的咖啡，女孩笑了笑，怯生生地问道，爸爸，这意味着什么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结实的，毫不示弱，但是进入开水之后，它变软了，变弱了。而鸡蛋原来是易碎的，它薄薄的外壳保护着它呈液体状的内脏，但是经开水一煮，它的内在变得坚强了。粉末状的咖啡豆则很独特，它在达到212度的高温时散发出最佳的香味。那你是哪一个呢？父亲问女儿。当逆境找上门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反应？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八九点三，你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坚森在纽约的一家大型销售企业工作，最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导购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坚森忍受着顾客的刁难、上司的责骂、同事的排挤。十年虽然漫长，但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因此过得充实而平静。十年以后，坚森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导购员了，他成了十几家连锁店的领导核心。但他在攀上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感到越来越失落。一天晚上，坚森在别墅的宽大阳台上回忆起往昔岁月。他想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一次重要的资格考试而没有陪在妻子身边。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他却因为生意远在法国。十年来，他没和妻子共同度过一个情人节，陪着儿子去动物园的次数也寥寥无几。想到这十年的付出和辛劳，现在拥有的名誉、金钱，在坚森眼中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而这所装修华美的新房竟也令他感到厌恶。第二天，他就写了辞职报告，态度坚定的仿佛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离职以后，坚森来到一个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度假，这里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空气是那么清新，躺在温暖的海边，坚森甚至有了永远生活在这里的想法。可是十多天以后，坚森就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太阳从天尽头升起，然后等待着它慢慢的落下，没有新意，百无聊赖。又忍受了五天的寂寥之后，坚森回到了那个曾被自己唾弃的喧嚣俗世中，继续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以前的工作里去了。还是一样的日子，但换一种角度去看，竟然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创造力》，作者郑玉煌。我们总觉得创造力是艺术家、科学家的专利，是某种神秘的天赋，但你想过没有，创造力也许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锻炼和培养。而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比如要求孩子房间必须整洁、必须穿校服，可能正在无形中抑制这份宝贵的能力。这些发现呢，可能有点反常识，但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为孩子营造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到底是在鼓励创新，还是在塑造整齐划一。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用科学的方法为我们，也为下一代解锁那份本应蓬勃的创造力。
1: 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是报纸实验，在这个实验里，我们把133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到三个小组，让他们分别看一张不同的图片，图片中都是一张办公桌，但桌面的混乱程度不同，分别是高度混乱的办公桌、中度混乱的办公桌、整齐的办公桌，并想象自己置于该场景之中会有何感受。看完图片后，实验参与者被要求用一句话描述此时的感受。之后，实验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个关于报纸用途的头脑风暴任务，以测量他们的发散性创造力。聪明的你是不是看出来了？在这个实验中，自变量就是被试所看到的图片里的桌面的混乱程度，而因变量则是被试的创造力。因变量创造力的测量用的是报纸用途的头脑风暴任务。头脑风暴题没有标准答案，一般是请多个专家对实验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打分。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头脑风暴题最终可以编码为以四个因变量作为个体创造力的衡量标准。一是创造力流畅性，即所有想法的数量。二是认知灵活性，即所有想法包含的类别。三是原创性，即被试的创造力总分。专家对每个想法都进行打分，所有想法的总分就是被试的创造力总分。四是坚持程度，由数量除以类别计算得来。这四个因变量是创造力的四个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创造力的差异。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郑玉皇说，培养创造力，家长自己就可以行动起来，关键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创造力环境。这不仅仅是容忍房间有点乱，更多的呢是对孩子的不听话和特立独行多一份理解与保护。一起来听听他的经验。
1: 那这个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今天这个教育体制，家长们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因为你要等咱们国家来改一个教育体制，这个工程量太大，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不能等。所以就是提高创造力得靠家长自己培养孩子一个好的创造力环境。书里我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其中举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带我的博士生在福建宁德的一所中学，几千个学生做实验，学生随机分布，分成两组，一组人穿校服，一组人不穿校服，然后过几天又对调一下，让这边原来不穿的人穿，让那边穿的人不穿，然后测创造力，结果发现一个统一的规律，只要穿上校服，创造力就下跌。比如说其中有一种，其实家长们也是可以从这里面来看自己孩子是不是比较有创造力，就是他不太听话，他不循规蹈矩，就这个人敢于特立独行。举个例子啊，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突然头发就要染成金黄色的，我当时受不了，咱们

中国人嘛，你说说黑头发多好，我就跟他说你赶紧去换。结果第二个月我说我给你钱换，一染又染成银色的头发。后来我才慢慢接受，十八岁的女孩子高中刚毕业，爱美之心不是一个老父亲你几十年前的那个老旧的眼光所能耐。今天回想起来，其实

生会有个体差异，就有些孩子敢于与众不同，有些孩子可能不太敢。但是如果说把创造力只是看成一种个体差异，一种天赋，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干嘛还要去研究它。所以学术界研究创造力的一大部分成果，包括这本书里面写的每一章节，都是围绕是可改变环境可以影响人的创造力。比如说刚才说的服装，又比如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这个研究，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多个国家有多元的旅游和生活的经历，他的创造力就更高。其中我大概写了十个章节，我跟大家介绍其中某一两个啊。第一章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就是环境很乱反而提高创造力。所以第一个就给大家每个家长一个建议，如果你家孩子房间有点乱，别要求他必须弄成一尘不染的样子，就是这个乱其实是能够提高创造力的。大家如果想听一个具体的例子，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特别乱，对家里这个我真觉得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的利益。就我们不能靠学校了，不能靠这个体制，那家里要设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家里一定要允许孩子来发言，你别轻易的反驳他说他错了。如果你给他从小养成这样的一种，他一说你就不对，完了孩子以后就变成唯唯诺诺，就不敢。所以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家老三现在是在读七年级，在波士顿，然后我们有两个邻居，这两个邻居也都很厉害的，有的是这个另外一家爸爸是这个哈佛的教授，对吧？那我们就组成了三个家庭的一个读书会，每周聚一次，然后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有创造力的时间，他们自由的决定来讲，自由的做 PPT。 所以呢他既有自控力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我们要求他每周得多读一本课外的书，家庭读书会不花一分钱，但同时也有创造力，孩子们自由决定形式，自由决定话题，自由决定其他的这些内容，然后他们上台可以演讲，这个培养了他们的能力。所以我是真诚把这个就是不花一分钱可以好好培养孩子的一种能力。我们中国家长经常容易犯一个错误，我花钱报个培训班，然后你去学习，我自己在这玩手机，结果其实你会发现孩子这么做最后无法成为特别优秀的人，因为培训班无法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人。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这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8: 燕之屋。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
22: 养老钱
2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一提到具体的教育难题，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手机问题。在这个短视频游戏触手可及的时代，如何让孩子保持专注，培养自控力，似乎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形成了矛盾。这两者能够兼顾吗？我们来听听郑玉皇的回答。

0: 我的另外一本书，去年出版的那本叫《解码之空力》里面，其实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我把它写成一本通俗的书，里面介绍到了这种制空力的策略，叫 WHPH，叫 Work Hard, Play Hard,就是家长尽量要跟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当你付出足够的努力，获得足够的成绩，你就可以放松和玩儿。但是当你还没有付出努力的情况之下，你连玩的资格都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之后，那么在手机上，我们具体通常是这么去做的。因为我在寒假跟暑假在北京都会举办一些夏令营跟冬令营，其中有一个就是帮家长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些中小学生来到我的课堂上，其中有很多经验就值得他们学习。有一个是这样的经验，我就推广这个经验。他跟家长两个人谈判，谈判之后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手机由父母代为保管。星期六、星期天，手机还给孩子，孩子可以畅快地玩，当着父母的面玩都没问题。所以就至少保证5天时间，孩子是全力以赴的来学习、来努力。这个就是我们说前5天是 work hard, 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后面2天你就可以 play hard。那我们家长当然可以有适当的变化，比如说那2天里你可能有1天要安排他的学习培训，那你就给他说成1天也是可以的，对吧？有的孩子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说："哎呦，5天都交给你。"那我们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学霸是跟我这么介绍，他们去读的技术学校是全部没收的。现在连国外的这个法律都很关心这一点，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麻省已经立法规定，任何学生在 K-12 阶段不允许带电子设备到教室里，电子手表、手机任何东西你可以带到学校，但是一到学校的门里面，就得放到那个抽屉里锁起来。我研究创造力，研究自控力，研究自驱力。那么其中有一点，这个是很容易给人带来假幸福的，其实都不叫幸福，只是短时间的多巴胺的那种满足。比如说，今天我们中国大多数孩子啊，包括我们家自己孩子也是这样，就是爱喝奶茶。有一次，县城一所中学邀请我去演讲，5000人听演讲，听完之后出来之后，我一看，所有人都去奶茶店门口，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大概有几十家奶茶店，但是没有一家书店。所以我举这个的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家长们可能要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比如说自控力，就让他们摆脱那种及时满足的那种多巴胺的一种短期的快感，而能够带来，比如说按彭老师的说法是内啡肽，那种能够自己兑现承诺、实现努力之后的那种成就感。比如说，好，我们今天下午来好好读这本书，妈妈陪你在这个图书馆里或者在书店里，我们自由的，你想读什么书？当你发现你能沉下心来读3个小时的书，能够带来那种快乐的愉悦感，就是哇，我居然能读3个小时不看任何东西。这个是我觉得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培养的一种能力，就是远离奶茶，但是一定要争取来博览群书，真的就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无论是培养创造力还是自控力，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激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孩子不是为了应付家长和老师，而是自己想去探索，想去努力。在资源似乎唾手可得的今天，很多孩子反而陷入了没有人生目标的迷茫。郑玉皇给出的建议是，带孩子见世界，见众生，见榜样。这个见不是简单的旅游打卡，而是接触更多元的人生样本。
1: 我给各位父母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你要带领孩子走出来，去见这个世界，见优秀的人，尤其是最后这就是见优秀的人。所以就是大多数孩子今天是没有人生目标的。那像我自己在北京这个办那个冬令营跟夏令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这些孩子见到优秀的人。比如说我经常请一个刘大明，大明31岁，比我们都年轻很多，而且他的身体条件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惨，他是吃哇哇症，一种罕见病的患者，他做了10几次手术，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他身高只有1米2，体重

0: 只有20公斤，今年成年人31岁，你说说看，这种身体他获得不可思议的成果。所以我每次在冬令营的开幕式上，我会邀请大明去做演讲，讲完之后所有孩子不说话，鼓掌之后就一句话说，我们终于知道了，原来人家条件还不如我能够做到那么优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就这一下子就拉高所有人，包括很多家长眼泪都流出来，就是看到了一个奋斗的人生可以过得这么精彩。另外一种啊，有些时候我给个反面的建议，带孩子去见一些不好的东西，一直就给他高铁飞机，他从来没吃过苦，5星级酒店到处住，你让他坐一次24小时长途大巴，你带他去那个农村里面卫生间都没有的那个旱厕，哎呦，原来我们中国还有这么苦的地方，然后你就知道，哎呀，其实真的我还是要努力，对吧？就是人一定要见到社会的百态。如果去北京，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早上4、5点钟的零工市场，就是这些人有几千人在那等着，今天有饭没饭吃都不知道，就在那等着雇主来临时挑，打一天工挣个100块钱，可能就是这样子。你去早上4、5点去那儿看一看，你可能孩子就再也不会说不想努力了。斯坦福大学有一位教授来中国做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孩子为什么好像不如城里的孩子能够考到更好的学校，还有以后的人生轨迹没那么顺。后来发现其实最大的差距不是贫富的差距，而是父母陪伴上的差距。也就是农村很多父母从来不会陪孩子读书，他们自己有空的时候也是在那搓麻将，农村这是大量存在的，自己刷手机，然后让孩子在旁边给他一个手机玩 iPad 玩，就这么了事。但是城里的家长更加愿意去花时间去陪他读书，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才艺啊，这种课外兴趣，所以这点还真的是蛮重要，就是大家你得愿意去花时间陪孩子，你不能寄希望于说你自己在那玩手机，然后孩子在那博览群书，我觉得这不现实，就是家长一定是孩子的榜样。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等的吧。
1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

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方明刚刚被提升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行政总监，很多人难以想象，年轻有为的他，年少时也曾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有人曾断言，他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说起他现在取得的一切成就时，方明由衷地说，我要从心里感激我高中时候把他当作敌人的高老师。那个时候方明的成绩很糟糕，不光是学习不好，他还常常逃课出去鬼混。爸爸妈妈很担心他，就把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新班主任高老师一向以严厉出名，而最让方明接受不了的是，爸爸妈妈还让他住到高老师家里，这太别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对方明来说，那可真是一段悲惨时光。他使出各种手段和高老师作对，都没有成功。在方明眼中，高老师狡猾得很，总是不动声色地猜出他的心思，先发制人。高老师对着暴躁无比的方明说，要想离开这儿，你就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方明开始拼命的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逃出高老师的五指山。方明终于离开了高老师，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一份让不少人眼红的工作。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漫长的时间让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那个曾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的敌人高老师，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如果没有高老师，没有人能够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会变成什么样子。高老师六十大寿的时候，方明兴致勃勃地回去张罗，比高老师自己的儿女还要上心。听众朋友，我们要感激鞭打自己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感激斥责自己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们的缺点；感激我们的劲敌，是他们将我们送向成功的彼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

0: 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国王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国王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公主寻找驸马，任何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但可以娶到如花美眷，还将成为这个国家新一任的国王。全国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乱哄哄地来到最后一关的场地的时候，

0: 后，顿时鸦雀无声了。其实最后一关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也就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率先跳入面前的大水潭中，并且从水池这边游向水池那边，就算获胜，既可以迎娶美若天仙的公主，又能当上继承者。只是水潭里趴着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硕大无比的鳄鱼。虽然大家都想成为国王的金龟婿，从此青蛙变王子，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条可怕的鳄鱼，谁都不想为此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有一位年轻人跳入了水潭，在鳄鱼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年轻人风驰电掣般的就游到了水池的对岸。老国王十分欣赏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如此的胆量啊？年轻人拧了拧身上的衣服，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呀什么呀，我得先弄明白是哪个家伙一脚把我给踹下去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在背后踹了我们一脚的人，这样的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那条看似平坦的大道机关重重，处处充满挑战。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人或许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攀上成功的巅峰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2011年，有一个女歌手在她自己过生日的当天，推出了第十张个人音乐专辑，名字叫做《Love 范范》，她就是范玮琪。十年的时间，好像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这一年她结婚了。这张专辑的概念呢是婚前旅行的美好，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她的好朋友也是音乐人陈小霞和姚若龙呢，就决定联手要送给她一份结婚的礼物，于是有了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晴，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那是从2011年和你见面的关于爱的一种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年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歌呢，填词人在填的时候会把年份写到歌词里，这样做的结果是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听着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沿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往事，也可以看见当年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恋曲1980》。写歌的时候，罗大佑自己估计也没有想过这会成为十年一恋曲的开篇。恋曲1980颠覆了传统情歌的写作路数，它不再缠绵悱恻，而是直面爱情的结局。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伤的回忆，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不分离，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都难以忘记。多少年之后再来回忆，你会发现罗大佑的歌词实在是字字珠玑。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9: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0: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罗大佑之前，庄奴之后，在台湾乐坛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音乐人，叫做陈彼得。他曾经和陶喆的爸爸陶大伟一起组过乐队，也是第一个为台湾流行音乐引进西方元素的音乐人。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费玉清的一剪梅是他写的。他还写过阿里巴巴、迟到、

都是他写的。阿里巴巴本来是那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而陈彼得的歌里呢却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据说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马云还曾经致电陈彼得，希望购买这首歌的版权。而陈彼得这个人非常非常传奇的地方在于，他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在好友欧阳菲菲的演唱会上出席做他的嘉宾，但是上台之后呢却突然想即刻离开，于是他一反常态，一首歌没有唱完就猛地扭头而去。后台的老朋友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唱完就下来，他只说了一句不唱了，然后就走了。他说，如果我在舞台上多待一分钟，马上可能会休克。所以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的天才，就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逃离了台湾乐坛。后来他中断了和乐团人的联系，也远离了人群和纷扰，开始周游世界，激情山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记录在1981年他的音乐集。这首歌正是来自于陈彼得，记得1981。

1981年的恋爱永远的留在了这首歌的故事里。在成都，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系着红围巾，然后抱着吉他，在宽窄巷子里浅吟轻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个人就是陈彼得。3岁离开家乡成都，几十年之后再回故土唱歌，这种情感也许不是3两句话能够描述的。有一些歌，它也许并不产生于那个年代，但是它却讲的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粘连。比如说雷玉春有一首歌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你到底是谁呢。1987年的歌坛，那时候的央视春晚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一个蓝眼睛的歌者载歌载舞表演了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时候电视机前有一个叫做雷玉春的小孩，只有3岁，可是那个画面就此生根在他的脑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飞翔跳舞，是他在大人面前的拿手本领。20多年之后，他站上舞台，在这首歌的发布会上，飞翔呢也深情地清唱，这个缘分是多么的奇妙。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填词人在填词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年份写到歌里，这样的话呢，在若干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正好有一条时间的线索去听歌，沿着时间的河逆流而上。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被印上了年份烙印的歌。在写了恋曲1980之后约莫1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已经和当年的罗大佑不可同日而语，他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首歌呢被誉为是时代曲，因为只要是上世纪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接下来这首歌，它记录的是1999年的故事。那一年对于这个歌手来说，也许是生命当中的灰色时刻。他和妻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和唱片公司的关系也闹得非常的僵，到处看到的都是关于他的负面消息。那是上个世纪的世纪末，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有一点惴惴不安，所以呢，他想写一首歌去表现自己的绝望，但是又不仅仅是绝望。他希望带着大家去寻找希望，能够忘掉过去，去迎接新的开始。于是有了这首歌，叫做《伤心1999》，王杰。

0: 2000年那一首歌，大校园的校园广播站，这首歌是播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伤心1999》。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填词人厉曼婷的经典《两两相望》。我是钟静，明天见。
1: 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有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连海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快一刀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花瓶打碎了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给扔掉，只是一扔了事，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那么这里面有规律吗？有，当然有了。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到10克的稍多，0.1克到1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比重为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关系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1。

0: 于是发现了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把这个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妙，实在是太妙了，这就是思考的威力。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听众朋友，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期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的时候，我们有谁注意过他们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4，你们想我们了吗？我们是快乐组合。
7: 这新来了一个名儿啊。
6: 这个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是星期四啦，
7: 过了星期四就到周五啦，马上就到周末了，朋友们，周四快乐！
6: 今天是疯狂的
7: 星期四喽。
6: 怎么疯狂一下？
7: 下班了。我们必须去吃个大鸡腿，再吃个夜宵，
6: 好，
7: 螺蛳粉缩起来，
6: 住口了，可以是。
7: 好吧，朋友们，到了这个夏天了，也不要乱吃啊。
6: 没错，
7: 因为很容易让你湿气变得很重。
6: 这个是个季节啊，就特别容易怎么样啊？
7: 嗯，
6: 湿湿，因为天天下雨。
7: 嗯，
6: 再加上呢，这个湿热呀，就是热浪又来袭。
7: 哎，
6: 所以最近这个叫什么呀？叫祛湿成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了。
7: 没错，也问问到你们平时都吃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能让你除湿的呢？
6: 哎，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除湿的产品啊，
7: 嗯，
6: 实在是五花八门。比如说红豆薏米水，这个是比较主流的。
7: 是，
6: 还有什么祛湿糕点，
7: 嗯，
6: 祛湿泡脚包
7: 哟。
6: 哎呦，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弄啊，但是
7: 确实啊，
6: 就是这时候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就说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7: 哎，
6: 我们也询问了啊相关专家。
7: 嗯，
6: 其实啊，专家说了，这个产品啊是因人而异。
7: 哎，
6: 盲目跟风您反而适得其反。
7: 哦，
6: 具体几个误区
7: 说说看来。
6: 比如说这个生薏米，
7: 嗯，
6: 它偏凉，
7: 哎，
6: 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
7: 嗯，还有哪些不能吃呢？
6: 哎，你比如说这个经期的女性啊，孕妇啊，都不建议长期大量的食用。
7: 没错。
6: 另外，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个祛湿膏，
7: 嗯，
6: 这个东西啊，可不兴吃。
7: 哦。
6: 糖分含量太高了。
7: 哦，所以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
6: 还有就是泡脚包，
7: 嗯，
6: 确实能让人放松。
7: 没错。
6: 但是，如果说您的皮肤有过敏敏，
7: 嗯，
6: 有些许溃烂的地方，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有那个糖尿病足，
7: 嗯，
6: 啊，也是有风险的，
7: 最好别泡啊。
6: 那么怎么办？其实如果说专家说了，如果你长期的身体困重，没有胃口，肚子胀胀，你就不要这个在网上乱找方子。
7: 嗯，
6: 咱不妨到正规的医院找大夫，
7: 是
6: 看一看，
7: 让医生来给你开，这样能放心的使用了，不是吗？我们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在这个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同时啊，我们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起来了。
6: 是的。
7: 怎么来搜索呢？搜索湖南广播或者是8935的音乐之声，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到绝世美颜的我们。
6: 嗯，
7: 今天的话呢，我去掉这个词啊，
6: 也挺绝，
7: 也挺好看的啊。

0: 对，至于往哪个方向绝，这个
1: 这大家来看就行了啊。
0: 好了，这个关注一下天气吧。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小雨、中雨、大雨轮流切换，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呀，这种无限循环模式是一波接一波，是一轮接一轮，下个不停。但是好消息，亲爱的宝宝们，就在明天，明天晚上周五的晚上，您可以放肆大胆的去。哈啤酒吃夜宵啊！
1: 哎呀，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从周五晚上开始到下周一都是晴好的天气。
0: 对，这是个明水，这个雨水啊是明显的减弱，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说这种放晴绝对是可以，就是任何晾晒的这种出门透气儿的这个关键时刻，
1: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几天可以安排一点这个外出的好活动，去周边走一走，去旁边湘江边上散散步、
0: 啊，今天晚上可能还有局部地区，比如说湘西，湘南有可能是中到大雨，怀化呀、沅陵啊，还有这个湘西州啊。这些地方啊，大家也要注意了，是吧？
1: 是。
0: 29号呢，白天到晚上呢，可能湘西南仍然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就已经开始这个雨水渐弱了，
1: 是，
0: 基本上就是小到中雨转阴天了啊。具体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咱们大长沙呀，这两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所期待吧，是吧？5月30号星期六开始、就。
1: 放晴了，
0: 超级无敌大晴天。
1: 而且周一的时候最高气温飙升到了35度，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喽。
0: 没错。
1: 哎呀，
0: 35度，
1: 35度
0: 六一节这一天，确实是一个非常热烈的日子。
1: 对，就是让我们找回到热烈的初心的自己嘛，
0: 热烈的青春，
1: 是
0: 吧？好了，今天的这个脑洞时间，我们互动话题聊点什么？
1: 我们聊这个呗，因为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这个体态呀，开始去塑形了。
0: 是，
1: 也问到你们有什么轻松又简单的方式是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型的呢？体态也行啊，体态也行。
0: 那必须是美颜最快了。
1: 等于没说啊，
0: 真的
1: 有没有实际一点的？
0: 我发现这个某音的瘦身功能特别的强大
1: 啊！不仅某音，最近我还发现剪映的瘦身功能也不错。
0: 是是是是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3: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3: 赶紧调频893，听灵气闪耀，开始啦！
2: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4: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2: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3: 记得把抱怨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2: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3: 今晚5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1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图书还有没有？昨天确实是卖爆了，一直这3天以来，大家都是超量在销售的。这个确实还有，我们又申请了一些库存。你们先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图书两个字，先看到链接，有2套啊，大家可以来任意的挑选。当然我们认为其实2套加在一起买的话更加划算，不到300块钱。6一儿童节给孩子们2套这么经典的、这么有价值的书籍是非常非常
5: 特别好的、
6: 特别好的事儿。
5: 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仅仅是买其中一套，比如说蔡高奶奶那个典藏系列，人家是7本，
6: 是
5: 你在市面上买这一套就是358。我去了解了一下，
6: 是
5: 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你一起买的话，到手是16本，
6: 是，
5: 然后还送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最终加在一起
6: 还不到300块钱，
5: 你就说厉害吧。是，
6: 但是库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所以就是每过一天库存就少一点，大家回复起来，回复图书两个字。六一儿童节也快到了，赶紧的为孩子们准备好这一份礼物吧。今天聊点什么？
5: 今天这个是什么呀？是怎么调整你的体态？
6: 是
5: 啊，这个体态哪是那么容易调整的呀。我们看看可乐加勺冰说了，每天睡前

0: 都会做，平躺在床上，双腿屈膝，让腰部二安全贴地，什么意思？
1: 让双，不是，这应该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吧？是多打了个字，让腰部安全贴地
0: 啊，他打了个二，保持这个姿势，深呼吸一分钟，
1: 哦，
0: 这个是防止骨盆前倾的，可以让腰椎回到正确的位置。您这个腰部二，这个确实是需要额外的解释一下啊，我们都非常严谨的啊，绝对是照着您的这个秘方来读的。
1: 来吧，田宝他说，
0: 田宝
1: 坐椅子的时候只坐三分之一，这样的话后背没有办法靠着椅子和背啊，腰背也会更加的挺直一些。当然一开始有点累，习惯就好了。
0: 这就是我们播音专业啊，就教孩子，或者是教这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堂课就讲你怎么做，
1: 我们俩
0: 坐姿就是屁股要坐这个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哎，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脊柱的正直。
1: 来吧，
0: 啊，特别不错。
1: 我们俩已经调整了一下自己啊，
0: 是，你看看我，
1: 已经挪出来了，
0: 对，
1: 一下笔直了，你看特别挺拔，
0: 真的，
1: 嗯，
0: 你看我这胸肌，
1: 哎，嗯。哎，
0: 这臂膀
1: 哦，
0: 哎，
1: 行行行，不要秀了啊！
0: 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
1: 一点都不显肌肉。
0: 怎么可以穿这样？我明天准备穿紧身塑形衣。
1: 这是你的风格吗？今天这风格？
0: 啊，对，我这样累了一点，啊。
1: 哎呀，行了，这大肚子露出来了啊！
0: 今天没怎么这个打理啊，今天就是属于半休假状
1: 态，啊。今天不够紧致啊！
0: 今天整个一个浮肿啊，
1: 对，今天很松弛
0: 啊。对，
1: 晨晨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站立发力。增加这个足弓力量，双腿并拢，膝盖合拢，臀部大腿内侧肌肉发力，然后向膝盖外面去外延展，小腿的内侧向内收。他说这个站久了确实累，但是我觉得非常有用，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打了个哈哈。
1: 不是，他这个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伸个懒腰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哎，我觉得靠墙去静蹲或者是靠墙站也是不错的。
0: 你看你现在这样，
1: 其实你别说伸懒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0: 是吧？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哎，
1: 都拉伸起来，肌肉也得到放松。
0: 哎，
1: 没事，在办公室伸伸懒腰挺好的。
0: 哎呦，真舒服，
1: 来吧。
0: 哎，啊，对，为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关键，也是调整体态的关键，啊，你这个就哎，借机打我啊，是吧？所以说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抻抻懒腰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是啊。
0: 头发乱了说了，把笔记本电脑它垫高高
1: 哦，
0: 让这个屏幕的顶端与视线平齐，
1: 嗯，
0: 哦，这样就不用低头了，脖子的压力小很多，
1: 嗯，
0: 垫几本书也是可以的，零成本还不用自己动。
1: 哎，现在很多的办公室一族会喜欢把电脑确实是垫高一点，甚至有那种专门垫高电脑的一些小物件。
0: 不是，它有一个那个，
1: 嗯，
0: 可以直接
1: 可以
0: 拉
1: 上去的那
0: 桌子，
1: 那个，
0: 小桌子，小电脑桌，
1: 那个还蛮方便的。
0: 是的，是的。小树怎么说？
1: 小树他说这个，我觉得练体态有个方法，如果你平时下班之后时间充裕，又想动一动，那我就去报一个舞蹈班，或者在家看这个中国舞的课程。接下来这个坚持下来就会改变形态了，当然仅限时间充裕者
0: 啊。是
1: 报舞蹈班这事儿啊，我一直都非常的希望自己去落实，
0: 想去学。
1: 你想学的是霹雳
0: 舞？我想去学街舞。
1: 哎呦
0: 啊，
1: 你这个
0: 我经常
1: 看，你这不带这样跳啊，
0: 短视频上老师带着大家跳，看得特别带劲儿，感觉自己仿佛也会跳了啊。
1: 我很期待你跳街舞是什么样子。
0: 小乙说了，肯定很帅呀，啊，
1: 行了吧。
0: 小雨说了，做一天工位的人带来一个建议，每隔一个小时仰头看天花板啊，保持五秒钟，缓解低头带来的颈椎压力，注意不要过度后仰。我跟你说，他这招有一些非科学依据，你知道吗？如果说过度仰头的话，其实反而伤颈椎。
1: 嗯，
0: 你应该怎么着啊？应该拉头
1: 左右，
0: 就是你感觉头顶上有一个线，然后呢再薅着你的头往上顶，
1: 嗯，
0: 你这样才可以对你的脊椎有好处，才可以把它拉伸开，千万不要刻意的仰头，
1: 而且过度的仰头，
0: 你这反而会让你的这叫什么脊柱反弓。
1: 哎，反攻这个词确实听过。
0: 对，
1: 所以这个脊椎啊，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保养，你们这个大家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要随便的去作用它
0: 啊。没错，有的时候你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这让自己的身体啊出现了小问题。
1: 对，
0: 啊，这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问

0: 我们这书籍的事儿了，
1: 嗯，
0: 说两嘴吧。
1: 今天是限量多少单？
0: 啊、今天也不会超过60单。
1: 我今天现在已经看到后台是只有50单了。
0: 来吧，数据来起来，
1: 来吧，
0: 啊、刷起来。就是此时此刻，北京时间17:23啊，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家伙介绍了，大家注意了啊，频频手速了啊。这个我们介绍完了，估计就只剩下1/3了，
1: 嗯、
0: 对吧？是最多不会超过1/3啊。可能有可能是1/4，
1: 嗯，
0: 所以说呀，就是首先我想推荐的就是这两套书，
1: 哎，
0: 是6一儿童节馈赠给孩子们的礼物的同时，也是给我们成年人心里的一丝慰藉，
1: 嗯，
0: 同时让我们找回童年的影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满童真童趣。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蔡高奶奶的绘本礼盒，
1: 哇哦，
0: 这个是大师典藏系列，亲爱的朋友们，哎，而且它是这个什么呀？它这个装订啊特别的精美，非常漂亮，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咱们家孩子，就是成年人看起来都觉得是有视觉上的冲击的，比如说出生的故事、海的女儿，这生动的插画和文字的交织，传统民间的故事加上古典文学的经典浪漫，独有的小赠品，我们今天下单立即送出我们的漂亮手账、美丽冰箱贴、福字冰箱贴、明信片这些文创，还额外赠送您一个这个帆布袋，
1: 嗯，
0: 啊，帆布袋我们这个直播间没有样品哈、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呢，这大家伙啊就是特别期待的另一个系列，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看，
1: 嗯，
0: 亲子共读也是不错的选择，就是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的老 IP 了，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回忆，是3代人的回忆啊，从这个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的这个干货是满满，最重要的是寓教于乐，看完了书咱们就带着儿子闺女一起
1: 出发去旅行，
0: 对，书上说去哪儿、哎、咱们就看一看，咱们瞧一瞧，
1: 这多好呀、
0: 啊、咱们南来的北往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吧，去看一看，让孩子亲身去经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我觉得娃娃看世界特别重要，
1: 嗯，
0: 你要让他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五感去探索，
1: 哎，
0: 去寻觅，
1: 是
0: 去追寻、
1: 哦、
0: 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好，
1: 对，
0: 去发现世界的真谛、
1: 哎、可不吗，
0: 我真的说的特别的经典，
1: 你把自己说感动了，
0: 我都把我自己说感动了不行，一会儿再下单一单
1: 乐天啊，在前两天已经这个前天下单的，昨天下单的，
0: 前天，
1: 你前天下单了，
0: 还没到
1: 但是优先已经有其他的朋友到了，
0: 但是第一批最早那一批下单的
1: 已经
0: 到
1: 了、
0: 啊、
1: 对，
0: 对，我下的稍微有点晚了，
1: 是，
0: 那因为我是那天晚上下单的嘛，就是我们下节目之后下单、
1: 啊、因为那个时候快递都不发货了吧，应该估计，
0: 那当然了，
1: 大晚上了都、
0: 啊、所以大家是早买早享受，
1: 是啊，
0: 早买早送娃，是吧，回复图书就可以购买喽。

好，刘小姐，我跟你说，好啊，来，来，哎，刘小姐，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好，哎，你说，我跟你说，我们熟着呢。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2: 来吧朋友们，现在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陪伴，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2: 嗯，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图书，在问到图书今天能不能抢得到，你回复起来，
6: 对，
2: 然后看看点击链接，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这个
6: 小酒窝说了，
2: 他说什么呢，
6: 请问这个几天到货啊，现在拍什么时候可以到，秒拍秒发，
2: 嗯，
6: 然后包邮到家，
2: 是的，
6: 大概2-3天，
2: 差不多啊。
6: 那可能快的，你就是2天之内就收着了，对对，因为我们有些快车组表示就是到的很快，
2: 是，
6: 你看哪一批是吧？啊，但是呢，您今天拍，今天我们就发货啊。好吧，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想要报名我们那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最强大脑的这个免费体验课的，
2: 嗯，
6: 哎呦。
2: 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下，
6: 那可能没什么名额嘞。
2: 是因为你看今天星期四了啊，这个周末还有这个我们的公开课要上，大家先回复英语看看你能不能报上名，因为这个回复完之后你要填写报名信息，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所以呢，这个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用今天的口条，
6: 是
2: 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来亲自授课2小时免费的公开课了啊！
6: 啊，没错没错，这个2个小时，您会学习到什么？2个小时，您来了之后，您不报名，您都难受。
2: 是，
6: 为什么呢？
2: 嗯，
6: 因为这2个小时特别多的干货。
2: 对
6: 啊，而且呢，您学习到的知识绝对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2: 嗯，
6: 昨天我们已经连线了，是哪位？应该是上了
2: 韩韩的妈妈、嗯、
6: 上了我们2期的，就是第三季和第6季的、
2: 嗯、
6: 2季的这个家长。
2: 对，
6: 然后人家就说什么呢，就说当时带着孩子上完这2个小时的课之后，
2: 嗯，
6: 我的老天爷，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孩子能背下来这么多东西、嗯、
2: 是
6: 人家现在
2: 有方法呀，
6: 他就是他们家宝贝上4年级下学期了准备、
2: 嗯、
6: 然后人家4年级下学期的书现在全部都已经背完了，
2: 毫不夸张、
6: 所有的这个什么数学呀、语文呐、英语呀、这地理呀、历史啊，
2: 各种需要背的。
6: 小学没有地理历史是吧？
2: 你就瞎扯啊、
6: 嗯！啊，你反正是知识点都可以迁移嘛，是不是？
2: 这个主要是告诉孩子们一些非常专业的、特别好的一些方法。
6: 是，
2: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课，反正是2小时免费的公开课，不要错过了。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而且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啊、
6: 哎！
2: 周四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大家先回复英语2个字，点击报名，先看看能不能报上啊！
6: 是。回想小时候、我们总是想拼命的长大，长大了之后、又想回到小孩，
2: 那确实
6: 想到了我小时候多么的调皮捣蛋啊！成长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可是我们的那颗童心永远都在。
2: 哎呦喂、
6: 这刚刚呢，大家伙儿不知道听没听到我们的宣传，
2: 嗯，
6: 我们呢已经这个暌违多年，
2: 是
6: 啊，这个联袂带来了非常非常有诚意满满的原创的音乐微短片，
2: 对，
6: 叫永远的
2: 小孩、这个其实就是我和乐天啊在前面埋的一个影子，跟大家说了我们俩不是要跨界吗？ 我们确实是跨界了，
6: 是
2: 我们成功的扮演了这个微短片当中的不同的2个角色，
6: 对对对，他扮演的是我的女儿辈儿的
2: 哎，很有意思，反正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穿越、
6: 是这个短片讲述的是6个不同的职业的普通人 他回到了啊，重返20年前，
2: 哎，
6: 参加校园合唱团
2: 的故事。
6: 哎，他这是这么一次体验。那么合唱团里面的这个老师，
2: 他是谁呢？
6: 他是我。然后呢，他是用微电影的记录方式，把孩童纯真的、天真烂漫的日常啊、瞬间啊记录下来，同时呢，也映照出这个成年人历经生活之后啊，内心咱没有褪色的这个少年初心，
2: 没错没错。
6: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童真不是儿时的专利，但是我们可以去寻觅，它就在我们的心底深处。
2: 是
6: 啊，对吧？当然了，这个短片里边有非常多大家熟悉的面孔，比如说上个星期刚上我们节目的合唱团的首席指挥
2: 吴博老师，
6: 对美累特合唱团是吧，他们这个核心成员吴老师啊，这个吴指导
2: 是
6: 主持人啊，老夏，
2: 哎，把这老子吹掉，
6: 文静啊，还有音乐人天宇啊，郑天宇，还有这个芒果儿童的这个几位宝贝儿，
2: 是，
6: 以及这个沙塘小学的啊各位同学们，哎，这个一起共同带来了这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叫做永远的小孩。
2: 对，
6: 当然了，这个里面有一个贯穿全线的老师啊，他的名字叫做乐天。但是这个他是6月1号啊温暖上线，我们是可能在那一天，您可能走大马路上也能会看到这个片子，
2: 你可能去坐个地铁也能看得到，
6: 哎，您
2: 坐个公交车也能看得到，
6: 听个 FM 端可以看得到，哎，您可能看个电视说不准也能看得到，
2: 没错啊，
6: 就是这么回事，
2: 先预告一下啊，
6: 所以说呢，大家伙期待一下吧，6月1号下周一啊，等你来发现寻找
2: 我们，
6: 然后产生一段美好的
2: 回忆。
6: 哎呀，这个说完之后特别特别的期待，
2: 确实、当然我们在明天可能就会发出这个先导片，
6: 一个几十秒钟的先导片，
2: 30多秒的先导片
6: 啊。有人说你发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吊你的胃口。对啊，这有人说，哎呀，我看就感觉什么都没有。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啊。
2: 对，但是就是
6: 只为吊你胃口，
2: 只是给你一点点看，但是就是非常的好看，好不好？
6: 是这么回事了
2: 啊！期待一波啊，明天就能看到一点点了。
6: 好吧，接下来这个在期待当中，我们进入今天的时事热文。今天的头条
2: 是什么呢？

0: 大快人心，振奋人心，超级有自豪感的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世界上最大的海风之心正式起运。
1: 哎呦
0: 啊，
1: 在哪里起运呢？
0: 这叫什么呢？就是叫深远海风电。
1: 嗯，
0: 哎，迎来了中国方案。在昨天，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压等级最高的海上换流站，叫做海风之心，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个标志着什么呢？标志我国海上风电迈入了超高压直流输电的新时代。
1: 嗯，
0: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海上风电的心脏。
1: 哎呦，
0: 它长是85.5米，
1: 宽呢？
0: 宽是82.5米，
1: 多
0: 高
1: 呀？高
0: 是44米。
1: 有，
0: 你怎么衡量啊？
1: 这相当于
0: 就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1: 篮球场。
0: 哎，足球场
1: 还不止
0: 啊，足球场，
1: 足球场，
0: 足球场，足球场比篮球场要大嘛啊，足球场重量达到2.5万吨。
1: 哎呦，
0: 哎，它的这个主要是可以将海上的，因为海风很大嘛，海上的这个风电高效的转化成高压直流电，每年可以干嘛呢？输出大概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您想想看，
1: 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换流站呢，就会运往这个广东。啊，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来安装，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提供强劲的动能，
1: 真是一个特好的消息啊！
0: 而且，这是绝对是领跑全球这个技术啊，这个领域。所以你看，今天放在头条，是不是振奋人心啊？另外，第二个要跟大家伙分享的是，乐天最近一直在困扰的，
1: 你怎么了？
0: 一到春夏。这个
1: 你就皮痒痒，
0: 对，就皮痒痒，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过敏
1: 啊，过敏。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都有点过敏，
0: 皮肤老容易过敏呢。但是现在有个好消息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就是我国科研团队历经16年的攻关，它孕育出什么啦？孕育出一个这个过敏源，有一种过敏源叫杨柳絮，你听说过没有？
1: 听说了，
0: 尤其是北方，
1: 特别多。
0: 哎呦，那你以为下雪了呢？
1: 满天都是。
0: 嘿，你说这雪怎么不冷啊？哎，这个是柳絮，啊，所以这柳絮啊，就是说咱们这个16年的攻关培育是什么了呢？
1: 这
0: 个无非絮的杨树和柳树，
1: 哦，
0: 啊，尤其是这个杨树，杨树叫杨絮，啊，
1: 这多好呀。
0: 柳树叫柳絮，
1: 在
0: 这个品种的名字叫通林九号，它是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呢？这个杨絮的扰民，
1: 也就是不产生那个飞絮，
0: 啊，没有，啊，对，没有。所以说呢，到时候呢，这个到时候在北方的朋友们，可能就要告别漫天飞雪带引号的啊，
1: 太好了，
0: 这个过敏的这个困扰了，
1: 嗯，
0: 其实它对于城市环境也特别好，
1: 啊，
0: 你知道那个玩意儿，它飞起来之后哈，
1: 你很容易吸到鼻子里面去，
0: 它一是很容易吸，二它很容易粘在哪儿，你知道吗？纱窗上的，全部都是，再一个就是给这个环卫叔叔阿姨们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它你扫它吧，它飞。哎，然后呢，你不扫它吧，它也飞，所以你看它也影响这个城市容貌，是吧，是这个道理吗？
1: 这多好的一消息啊。
0: 哎。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啊、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2: FM 89.3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12: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1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

0: 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3: 那主持人是谁啊？
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3: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啊、到底是
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3: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点49分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嗯
4: 哎呀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啊转眼之间5月份就要结束了
3: 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
4: 想当年小时候每到六一儿童节都是特别期待的
3: 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4: 吃
3: 你除了吃还能有什么
4: 还有礼物因为那一天基本上爸爸妈妈都会满足我的心愿
3: 哎，
4: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
3: 你一般都会希望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4: 啊？每年都不同啊每年都不一样啊
3: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学校的大门口校门口就摆了非常多那种小零食
4: 像乐天啊就是个六一儿童节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半个月都是特别的忙碌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家需要演出哎我是从三年级开始、哦、基本上六一儿童节我都要演
3: 出都有节目嘛、
4: 有时候说相声有时候主持啊有时候什么的反正就是反正少不了我啊对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咱们就是说什么呀属于校园当中的文艺分子啊
3: 哎，那我们俩还蛮像的、
4: 啊、
3: 我也是属于小学的时候一直都有这种节目就是算是表演
4: 节目那个时候现在啊就是5月28号这一天、现在这时候那时候
3: 已经在彩排了
4: 那比
3: 忙得不行
4: 比此刻的乐天和文静上节目还忙呢哎呦那天天啊音乐我们那时候音乐老师负责排练
3: 啊
4: 那天天的课都不上了天天
3: 去排练排节目去了、
4: 啊、排节目啊对
3: 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一个唱歌节目我跟另外一个我的搭档啊两个人我就两个羊角辫那个男生呢就是一个
4: 羊角辫
3: 小平头
4: 冲天囧
3: 然后我们俩这个眉头中间都点了一个巨大的圆巴巴小点点、
4: 啊、
3: 特别可爱
4: 啊是
3: 啊那个照片我现在还留着
4: 对
3: 哎呀青春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
4: 想象一下这个舞台的这个首秀是献给了幼儿园、
3: 是啊
4: 啊这个后来就是这个哎真是岁月催人老啊转眼之间都30啊都这个50啊
3: 所以我们两个在出演我们这个微短片的时候其实还挺有感触的
4: 是吧
3: 因为、
4: 哎、我那时候真掉泪了
3: 我跟大家就说一个细节
4: 是
3: 因为里面有一个算是我们设计好的一个脚本吧我们是说里面就是有一个要送孩子们放学还是毕业的一个这样的镜头然后我们当时特别担心乐天老师会不会流不下这个眼泪我们给他准备了眼药水哎，
4: 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3: 根本没有需要哎天哪
4: 这个就叫做专业啊、哎、这个真是
3: 好了大家期待期待啊明天就能看到预告片了
4: 结果一看大失所望
3: 我们也不能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大家这个期待值一上来、
4: 哎、对对对吹牛嘛谁都会的、哎、啊对这个说起来啊、说到小时候 就是有这么一位爸爸特别的暖心
3: 哦
4: 啊，最近就是有一张这个微信头像啊，
3: 嗯、
4: 这个截图啊、
3: 嗯、
4: 是网上刷屏了、
3: 哎，
4: 很多朋友们都流下了眼泪水，这是为什么呢？
3: 嗯，
4: 就是说他。

0: 自己的爸爸呀，微信头像是十几年没有更换。
1: 哦，
0: 这是一幅画于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亲手绘制的，就是父亲的礼物。
1: 哎呦，
0: 哎，画面的这个线条啊，啊，非常非常的稚嫩。
1: 嗯，
0: 哎。色彩朴素，但是童心十足，
1: 嗯，
0: 非常有童真的感觉。这个很多朋友说呀，自己早就忘了这幅画，没想到爸爸呀，就一直，哎，把这个小女孩的这个作品当成了宝贝，
1: 嗯，
0: 用了十几年都不肯更换。
1: 你看吧，
0: 哎，你看看，这就是爱呀，
1: 这就是亲人之间的爱呀，
0: 这就是爱。
1: 哎，你还真别
0: 说，
1: 说
0: 也说不清楚。
1: 你这很老派耶，你收一首，
0: 这首歌至少有30年了吧，
1: 至少
0: 啊，对。你说你刚刚你这个感慨是什么？
1: 你
0: 必须说出来。
1: 我被你这一段就是唱歌啊，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刚刚要说什么了。
0: 是吧，
1: 你打断了，
0: 所以就是长辈的爱总是这样子。
1: 对呀，
0: 就是不善言辞，但是呢，嗯，就是珍藏一辈子，
1: 随手可以拿得出手的爱，来自于家人的爱。
0: 正是因为我们充满爱，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应对这个这个什么呀，
1: 抵挡外界的
0: 人生各种波折的这么一个勇气。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充满了运气。
1: 嗯，
0: 最近呢有一位河南的女士，
1: 哦，
0: 特别特别的运气爆棚。
1: 她怎么了？
0: 她爆棚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呀？
0: 哎，今天刷牙没有牙膏了
1: 啊，
0: 他就去买了个牙膏。
1: 嗯，
0: 结果打开牙膏盒，嗯，一看，2026非法世界杯门票。
1: 真的假的？
0: 对，
1: 这个门票可真是很难得呀。
0: 这位宝妈姐姐就是这个确实幸运无敌，
1: 嗯，
0: 啊，她抽到的是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的门票。
1: 他应该也怎么都不相信吧。
0: 你敢信？
1: 我不敢信。
0: 所以说这个是也是这个后来人家官方说了
1: 啊，
0: 这是我们卖牙膏活动当中唯一一个特等奖。
1: 天哪，被他抽中了。
0: 没错没错。但是呢就是这位宝妈，因为她肯定她还要看娃呀，嗯，还有什么的，还有工作，没有办法远赴海外来观赛。
1: 嗯，
0: 她就想把这个门票转让给真正的球迷，
1: 想看的朋友。
0: 这下可不得了了。
1: 嗯，
0: 出价一下从10万涨到了50万。
1: 天哪，一支牙膏得到了一张世界杯的门票，
0: 这
1: 他太幸运了。
0: 50万一管一牙膏。
1: 哎，你说要是这个人他真的也没有在意这个瓶瓶上面的写的这个抽中的奖
0: 啊，他扔了，
1: 他就扔了，
0: 是
1: 啊，谁也不知道。
0: 没错。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好运实在是让人羡慕，啊，
1: 所以大家有时候这个吃喝饮料啊，喝干嘛的时候上面有抽奖的，大家还是可以看一看，啊，
0: 我建议你根本就不用看。一般的这种事儿都落不到我们头上。
1: 我反正没落到过。
0: 我去那时候大商场里边抽奖，往往都是100%中奖，一定是那个末等奖、安慰奖。
1: 哎呀，
0: 啊，他安慰你到什么程度？就贴纸啊那种。啊，
1: 我贴纸都没抽到过。
0: 再来看一个悬疑的消息啊，这消息非常的悬疑，
1: 嗯，
0: 啊。为什么悬疑呢？就是啊，有一户人家，在这个广西玉林的陆川县。啊，大森林里
1: 哦，
0: 有一位农户最近特别的怎么样啊？头疼，家里头的鸡鸭无故喵悄的就没了
1: 哦，
0: 哎，消失了。
1: 嗯，
0: 他就找不到这个原因呐。
1: 后来呢？
0: 他就寻思，他就想啊，怎么回事呢？啊，他就溜达，他溜达呀，他溜达，实在是没辙了，他就请这个消防员呐，
1: 啊，
0: 上门来看一看。
1: 嗯。
0: 消防员就跟着他溜达，哎，他一看家这个农户家这个角落里头，
1: 嗯，
0: 结果就在一个隐藏的很隐蔽的地方，
1: 哦，
0: 揪出来这么一条长约2.5米重达70斤的巨蟒。
1: 这也太吓人了吧。
0: 这位蟒哥在他家里蹭吃蹭喝了很久，所有消失的家禽界的人全鸡鸭们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腹中。
1: 天哪，
0: 啊，
1: 这真是很吓人呢。
0: 是，
1: 而且这个巨蟒，
0: 对，
1: 而且在家里面是潜伏了这么久，
0: 本来藏得很好，因为偷吃了人家他家的鸡鸭，
1: 嗯，
0: 就是
1: 太
0: 葬送
1: 了，
0: 葬送了一生。
1: 哎，
0: 这应该是要放生的吧？这应该要给野生动物园，还是，
1: 嗯，
0: 还不能放生到野外吧？这种。
1: 哎呦，
2: 在下着雨，晴天 是星期几。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羚羊经常对乌龟夸越自己跑的速度飞快，并且经常鄙夷地问乌龟说：你会跑吗？乌龟慢吞吞地说：我会跑，而且比你跑得快。羚羊听了不禁大笑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比赛吧。乌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羚羊的提议，而且看起来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羚羊暗自嘲笑乌龟的不自量力，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按时到了指定地点。羚羊说了声：预备，开始跑。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把乌龟远远地给甩在了后面。一会儿羚羊停了下来，回头，这乌龟在哪儿呢？他根本找不到乌龟的影子，得意洋洋地高声喊道：喂，乌龟，你在哪儿啊？你出发了吗？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羚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乌龟居然离自己这么近，于是他扭头又拼命地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又大声地问：乌龟，你在哪儿啊？乌龟清晰地回答，又出现了羚羊的耳畔：我在这儿。羚羊有些沮丧，于是他比前两次跑得更快。可是每当

停下来他问乌龟你在哪儿时，总能听到乌龟的回答，我在这儿。最后羚羊跑到终点时，却发现乌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那以后，羚羊再也不敢炫耀自己跑得快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乌龟在头一天夜里把自己所有的亲属召集过来，让他们偷偷地躲在羚羊必经的路上，在青草里。羚羊每次停下来问乌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回答，而他自己则等在终点处。最终乌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羚羊。听众朋友，有时候决定胜局的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智慧的力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6: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7: 我是小天天。
6: 很多朋友在问了，今天唱什么歌呢？
7: 哎，
6: 今天这个歌，我认为也还很多人都还蛮喜欢的，而且它是最近也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位非常经典的我们非常这个大咖位的老师齐豫老师的一首代表作，
7: 哎，
6: 橄榄树，
7: 没错。
6: 哦，这个歌难度系数其实蛮大的，而且非常好听，很经典，
7: 是静静20岁的时候，这个听到的一首歌曲，啊，大概是这个时间，
6: 是吗？
7: 哦，1979年呐，
6: 1979年我都20岁了呀，
7: 可能。永远20吧，那永远
6: 永远18，
7: 对，永远18。
6: 来吧，朋友们，回复"橄榄树"在微信后台。
7: 这首歌都这么长时间了吗？
6: 可不嘛，你想想，齐豫老师那个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很有代表性的。
7: 是没错，这个10大中文金曲啊。
6: 嗯，
7: 来吧，
6: 回复"橄榄树"，一起来开唱吧。
8: 下班啦，太阳下山啦，
9: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9: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0: 他们这是要干嘛？
9: 我是文静，
10: 我是乐天，
9: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9: 会跳舞的民谣，
1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9: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

0: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考验大家的这个唱功和技巧，哎，
1: 是吗？
0: 但是我觉得
1: 更多的是感情，
0: 男团女团一点问题都没有，拿捏感情这个事儿啊，大家非常擅长。
1: 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怎么样啊？
0: 嗯，
1: 比较的令人向往和期待的一个曲调，
0: 嗯，
1: 是吧？
0: 是啊，而且
1: 小叶说早上奇遇，晚上也是奇遇，怎么早高峰也唱了奇遇啊？
0: 啊，这么有默契啊！他们唱的什么歌啊？
1: 哦、他们不会也是橄榄树吧？
0: 早上橄榄树，晚上橄榄树，应该没有这么巧吧？哎，所以早高峰今天唱的是什么歌啊？
1: 是，
0: 哎，真的好有默契。
1: 好吧，这个一首歌的时间等你们来开唱吧。
0: 回复橄榄树，回这个弹出歌词了啊。
1: 啊，橄榄树啊。
0: 嗯，对。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0: FM 八九点三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 蔡高绘本礼盒，
0: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 文化走读系列，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
5: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来吧，各位，即刻开唱！我就知道这首歌曲能唱会唱，唱得好的很多，但是愿意唱的不多
7: 哦。哎、啊哈，很多朋友还是发过来了，
6: 是，也不多。
7: 我们挑选着来吧。
6: 啊，邹老师，
7: 哎，邹老师，
6: 邹老师，
7: 很久没听邹老师唱歌了嘞。
6: 是我怎么？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当年唱的那个叶倩文老师的歌。
6: 嗯，
7: 怎么了？
6: 哦、来吧。
7: 嗯啊，邹老师，这一看就是今天是有备而来。
6: 来，先发了个2秒的，
7: 带我来刷新一下，这个大家发送的太多了啊。
6: 他在最上面的，
7: 确实。
6: 来吧，
7: 哎，邹老师看到你了啊。
6: 嗯，
7: 嗨。

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

0: 那里来。哎，老邹唱的真的很有那个韵味耶。
1: 远方流浪
0: 我们俩学不来，但是确实老邹唱的非常好，非常 nice。
1: 邹老确实唱得非常好，
0: 嗯，一看就是练过的啊。
1: 咱俩这一个老周一个邹老的人再不来唱了，唱确实非常有韵味。
0: 对呀，
1: 啊，
0: 经典的歌不就得要这样唱吗？
1: 我觉得他要是跟这个蔡琴老师，不是，
0: 秦玉老师，
1: 秦玉老师如果说能够合唱一曲，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好听的，非常非常的有氛围，
0: 啊，对，
1: 哎。来吧，接下来，
0: 我们换一个感觉，好吧？
1: 我们再听听 A 老师的，
0: A 老师来
1: ，A 老来 A 老
0: ，Hello。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 这是变声了。
2: 我的家乡在远方。
1: 怎么回事儿？这声？
2: 我

0: 飞鸟换过碧草原，人浪远方流浪。
1: 我第一个反应是变声了，
2: 我第二个反应是要空播了。它中间这个留白真的是使我们小心翼翼。
1: A 哥，你还有这种能力啊？
2: 我没想到 A 哥是可以唱这种风格的，
1: 他居然可以
2: 可甜可咸，
1: 高到这种程度，是吧？
2: 说明 A 哥他是非常的，这个音域非常宽广的一位美男子。
1: A 哥，你这个
2: 你让我们非常的惊喜哦，
1: 有点受到了惊吓，现在是。
2: 来吧，我们接下来下一位啊，我们再来放到的是我们的敏轩。敏轩说让我们帮帮唱啊，我们听听看啊，唱了59秒，
1: 那就不用帮了吧。
2: 来吧。

0: 想唱出了突然出现两只蚊子的感觉。
1: 元芳你怎么看元芳？哎，这个刚刚我们敏轩，我觉得他唱的吧，就是已经99%的还原齐豫老师的声线，都有一种错觉，
0: 都真的有，
1: 是吧？
0: 有种在听音乐会的感觉。
1: 是，
0: 哎呀，
1: 没想到这个敏轩今天唱的这么的
0: 有韵味，
1: 齐豫范儿，是吧？
0: 敏轩的嗓子非常百变呢。
1: 啊，你看看粉条子说了，
0: 他说
1: 又来晚了，刚才那个是小 A 吧？好奇特，哎呦，这个词用的非常的。惊喜
0: 灵感，哎，你小 A 你细品，好奇特，
1: 是，奇特当中还有一些什么呀？惊悚，
0: 看样子他不是很想要你这个搭档了。
1: 好吧，就是今天就唱到这儿吧。
0: 行吧，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31了。微信后台，陈鑫在问说，周末还能不能报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可以的，你先回复起来，你先回复英语两个字，因为这一次呢，到周末的免费的公开课呢，一共只有20组家庭，你也非常的稀缺。你先回复英语，然后把这个报名表的信息填写完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看能不能提交。如果能的话，那么就还有一两个名额。因为这次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体验感好一点，所以只开了20组家庭，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如果你的崽崽是在这个区域的话呢，带上崽崽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加一下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2个小时免费的公开课，不要错过喽。
1: 还要听一位是吗？
0: 哎，还有一位好朋友慧慧，慧慧是经常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很少来唱歌来开麦的。
1: 慧慧应该是首唱，
0: 真的是首唱了吧？我们来听听好不
1: 好？我们一般的对于首唱的，
0: 我们就
1: 会
0: 放开这个名额，
1: 我们的名额
0: 来吧。Hello， 慧慧你好呀。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 我的天哪，
0: 有惊喜哎！

0: 天哪，
1: 这是
0: 就这两句
1: 秦宇老师本人吧？
0: 慧慧，
1: 慧慧，你这个是
0: 你太给我惊喜了。
1: 我知道最近秦宇老师在录这个歌手节目，
0: 对，
1: 他就在长沙。嗯，您是秦老师，您好。
0: 这不会是秦宇老师小号吧？
1: 小号叫慧，秦老师小号叫。好吧，这个非常欢迎您加入。

0: 我们的这个
1: 女团，
0: 女团
1: 好不好？
0: 非常不错啊！
1: 欢迎慧慧，
2: 欢迎
1: 慧慧加入，欢迎慧慧呀！以后你得天天来唱啊！加入女团之后每天开唱啊！
0: 这个确实也太贴了啊！
1: 太好听了，
0: 真不错，
1: 喜欢喜欢，天天都想听。
0: 北京时间18:33啊，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呢，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书啊确实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1: 是
0: 还有几天呢？3天，
1: 马上了、
0: 下周一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是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哦，
0: 是吧？您究竟是选择蔡高奶奶的典藏绘本礼盒，还是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系列，都可以，两个一起选，那当然是最棒的。到手加上我们送您的盲盒书，总共16本，还要额外送您冰箱贴、明信片，还有这个什么呀？这个手账，
1: 手账
0: 全部都给您。另外还给您送一个帆布袋，特别不错。所以说，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我告诉大家，两套一起买都不超过300块钱。
1: 对呀，
0: 只要200多块钱，
1: 是
0: 啊，
1: 给孩子们就是送上这一份大礼，
0: 而且还不是290这种价格，289，是不是？
1: 变
0: 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呀，我们这个质量您绝对放心，那可不一般。
1: 这个东西送给孩子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了
0: 自己留着都很好。
1: 对呀，
0: 我就买了一套那蔡高奶奶的这个典藏版，确实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经常缺货的。
1: 我给我小侄子也买了，
0: 哎，
1: 特别合适，
0: 所以来吧，赶紧回复图书下单吧，目前还有
1: 最后的几单，
0: 应该是八单，还有八单，来吧，
1: 看能不能抢得到了啊！这八单，
0: 最近感觉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这
1: 是怎么回事啊？从你的身材确实是看出来了，最近吃的挺好吧，乐天啊，又背着我去吃那个油边了，是不是？
0: 最近这增肌还是可以的。
1: 行了吧，你这大肉手放下吧啊！
0: 最近这个还是增了不少肌，
1: 有点线条了。
0: 哎，不是有点，是相当，那是相当有线条了。
1: 真
0: 是
1: 给一点颜色就挂彩虹了啊！
0: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体脂想进一步降低的话，那就要怎么样啊？就吃减脂餐了
1: 啊，也就是那种健身餐。
0: 哎，但是这个有一位河北的一位女子，她就想励志减肥，就嘱托妈妈呀，给自己做一顿这个减脂餐啊，减肥餐。结果妈妈端上的减肥餐是6斤大虾，
1: 哎呦，
0: 和整整一盆黄瓜啊！这女子看着这个虾和黄瓜，哭笑不得啊。我妈妈可能不是特别的懂减肥餐，但是她绝对是了解你一顿能
1: 吃多少。但也可以啊，你想想，6斤的大虾全是满满的蛋白呀，
0: 对
1: 呀，这黄瓜也是膳食纤维啊，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还就补充维生素啊，
1: 对呀，
0: 挺好的，
1: 挺好，这我喜欢呀，
0: 是
1: 小龙虾走起今晚啊，
0: 小龙虾了哟，
1: 行不行？
0: 你这个体格子，
1: 我体格子咋了呀？我
0: 非常健硕。哎，说到这个头发呀，就是说我们每天晚上不要熬夜哈，一熬夜这头发就容易掉，是吧？但是其实为什么你的头发有的小伙伴看起来比别人的头发要白，或者白头发变得很多，我们简称叫少白头。当然了，这个头发早白呢，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肯定的啊。但是呢，还有几件事人家专家说了，有这个几个关系。首先是什么呀？哎，缺营养，
1: 营养不够。比如说缺少维生素 B 族、铁还有锌、铜这些黑色素，合成它会慢慢的就会变慢一点了。
0: 第二个非常重要啊，容易焦虑的朋友要注意了，
1: 容易
0: 长期焦虑就容易让您头发斑白
1: 毛囊就会提前老化。
0: 对，第三点是什么呀？
1: 防晒不足。
0: 哎，
1: 这头皮呀，经常长期的暴晒呀，会损伤毛囊干细胞。
0: 那肯定啊，你那一暴晒，你头皮屑什么的全都出来了，
1: 是
0: 啊，都晒出来了，那油脂啊什么的，是不是啊？要注意，是吧？第四个就是脾胃虚弱，吃的不好，
1: 消化差的朋友，
0: 哎，气血不足，
1: 头发容易白，
0: 头发就容易白了，
1: 没错，
0: 是吧？还有是什么呢？
1: 像静静这样最近长期熬夜的
0: 长期熬夜
1: 容易内分泌失调，也会加速长白发。
0: 是的，
1: 哎呦，你看我这也长了一根
0: 啊！您才熬了几天，
1: 那天给我拔掉来。
0: 我跟大家讲有千万别拔，拔一根长5根。
1: 天哪，我昨天才拔了3根，
0: 拔3根长10根，知道吧？这个就叫，你知道有一个成语故事吗？叫做揠苗助长。 就是这个道理。

0: 吧，真是啊，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关键是什么呢？
1: 关键是什么？
0: 均衡饮食，少熬夜，做好头皮防晒，学会放松，每天吃一小把黑芝麻和核桃，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1: 明白了吧？
0: 嗯，
1: 哦，就是这么简单呐。
0: 哎，
1: 另外呀，这个如果说呀，这个体重啊，想要管理的好，
0: 哦，
1: 或者是说呀，这个血脂啊、血糖啊，想要控制的好，
0: 嗯，
1: 其实人家专家说了，把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饮食啊，把三分之一的白米白面，
0: 嗯，
1: 换成全谷物，你就瘦了。
0: 哦，
1: 有很多人反馈，坚持一个月，很多人就是肚子都小了，
0: 哎，这个，
1: 血脂血糖也稳定了，
0: 嗯，
1: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
0: 嗯，
1: 就是你就是来一把糙米，
0: 哎，
1: 啊，这个燕麦，
0: 哎，
1: 往里头一放，
0: 是，
1: 哎，代替这个粥和面条，
0: 多好呀，
1: 哎。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感

0: 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
1: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2: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1: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2: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2: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3: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 FM 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3: 蔡高绘本礼盒，
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3: 文化走读系列，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3: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49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图书还有最后的一单，只有一单了，谁抢到谁就赚到了。
4: 那我就别说了吧，
3: 今天的最后一单你稍微说一下吧。
4: 哎，真的，我这个那为明天做铺垫吧，反正明天星期五，
3: 对，
4: 6月儿童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3: 嗯，
4: 最后一天工作日啊。
3: 哎，
4: 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大家还没抢到的，没拍上的，
3: 嗯
4: 啊，明天是最后的时间啊。咱们是两套书，一套是蔡高奶奶的绘本的这个礼盒，
3: 嗯，
4: 是大师典藏作品版，
3: 是
4: 断货王啊。嗯，而且呢，就是说里面很经典，
3: 是
4: 有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还有这个海的女儿，
3: 嗯，
4: 等等，有七册呢。还有就是额外送您冰箱贴、手账，还有这个明信片。嗯，另外呢，这个文化走读系列就是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这个30年的这个国民经典 IP， 然后6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去，而且寓教于乐，一本就是一套书，它顶这个历史书、地理书、语文书、民俗书，而且还跨学科，这干货是满满的。
3: 嗯，
4: 大家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下单了。
3: 嗯，是的，是的，赶紧回复起来吧。好吧，这一单就在刚刚我们俩口播的这一瞬间，
4: 嗯，
3: 秒没了。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就 OK 了，对，
3: 非常完美啊。这个还没有买到的朋友们，待会儿看看会不会还加库存，
4: 啊，
3: 你们可以回复图书继续回复起来啊。
4: 你看慧慧夸奖我们的，谢谢两位主持人的鼓励，很喜欢你们的声音和主持，非常的温暖和贴心呀。
3: 我们也很喜欢你啊，慧慧。
4: 慧慧，你的声音才让我们如沐春风。
3: 对呀，
4: 哎呀，真的，
3: 我们已经就是陶醉其中了
4: 啊。
3: 明天要继续好吗？
4: 小 A 说自己的声音有一种海妖音的，您这个是独创的吧？第一次听说这个声音，海妖音，我的天哪！
3: 天哪！
4: 啊，对，
3: 也就是说他今天没有夹嘛？
4: 您说的是海豚音，您来了个海妖
3: 音
4: 啊？对。是挺
3: 有点偏离啊，
4: 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创新一下，对吧？对于自己的声线、
3: 自己的唱法，
4: 要发掘一下自己的这种潜力，
3: 哎，
4: 对不对？
3: 你给自己的那种声线和唱法呀，
4: 嗯，
3: 取个名儿呗，是不是？
4: 对 对, 对。
3: 小 A 就叫海妖音，
4: 是
3: 啊，那个克洛科叫什么音呢？
4: 啊，海熊音，
3: 海熊音，
4: 啊，
3: 嗯，海狮音，
4: 啊，不对，克洛科不应该是，克洛科应该是
3: 海豚音，
4: 大鹏音，啊，
3: 大鹏展翅音，
4: 对，
3: 好吧。这个期待大家给自己的这个声音取名啊。
4: 哎，另外呢，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
3: 嗯，
4: 一方面呢大家伙要多补充水分，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大家伙都已经开空调了哈，
3: 嗯，
4: 尤其是那空调闲置大半年，
3: 嗯，
4: 别直接开机啊，这个开之前呢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已经开机了没辙，
3: 嗯，
4: 啊，那没辙，但是如果说您那个家里有鼻炎的、咳嗽容易过敏的，尽量的还是要洗一下这个滤网，
3: 哎，
4: 然后呢擦干净这个通风口，
3: 嗯，
4: 同时呢开送风模式开10分钟，先不制冷，
3: 嗯，
4: 把这些灰尘啊、霉菌啊都吹出去。
3: 是
4: 啊，
3: 尤其到了一年刚开空调的时候要洗一洗啊。
4: 是，
3: 嗯，
4: 另外这也是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啦。
3: 哎，
4: 啊，
3: 荔枝真好吃啊，
4: 好东西，它补气血，
3: 清甜多汁啊，
4: 但是吃多了喉咙痛啊，它
3: 容易
4: 长痘，
3: 容易上火
4: 啊，容易长痘。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老话说得好，为什么它补气血啊？
3: 嗯，
4: 就一颗荔枝三把火。
3: 哎呦，
4: 它是一个非常阳性的一个水果。
3: 嗯
4: 啊，控制量吧。
3: 控制量，每天吃多少够呢？
4: 5到8颗，别超过10颗。
3: 哎，那
4: 哪够啊？
3: 不够的
4: 啊，不够的话您就是多吃吧。
3: 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荔枝的方法，你把里面的核取出来，然后在那个荔枝中间啊，你倒一点点那个小炼乳，
4: 嗯，
3: 再往冰箱里面一冻，哇哦，第二天再去吃。怎么了？你这样吃过吗？
4: 不是，我真是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个
3: 很懂品味，
4: 这个，
3: 很懂生活的女人，
4: 在减脂的道路上一直就没有下来过。天哪，荔枝再加炼乳，
3: 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4: 哎，我的天哪！
3: 哎，榴莲加炼乳也不错。
4: 榴莲它已经齁到爆炸了，你还要加炼乳？
3: 好吧，这个不建议多吃，
4: 注意啊，
3: 吃一颗就行了。

0: 别空腹吃、
1: 啊、嗯，
0: 因为它容易刺激胃黏膜，
1: 嗯，
0: 还有就是吃之前呢用这个盐水泡一下，
1: 是
0: 啊，它这个中和一下它的这个寒性啊、
1: 嗯、
0: 另外呢一个就是说呢中和一下它的不是寒性，那叫什么火性，
1: 火性
0: 火性、嗯、用寒性，
1: 因为体寒的人要，
0: 对对，另外呢你要适当的搭配一些凉啊，就是清凉的
1: 绿豆汤 啊，
0: 或者是凉性的食物，
1: 嗯，
0: 哎，绿豆汤啊，冬瓜汤啊，
1: 西瓜呀，
0: 哎，山竹啊，这些败火的、嗯、啊，另外呢，就是血糖高的人呢，就尽量少吃
1: 啊，
0: 哎，是的，就这么回事儿。
1: 来吧，记住这几点，夏天吃荔枝，美味又健康了啊。
0: 好啦，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
1: 明天见喽，朋友们。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从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新世界，一个旧世界。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让他们合二为一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说这话的人是大西洋电缆之父塞勒斯·菲尔德。19世纪工业快速发展，时代需要美洲和欧洲之间更加快速的交流。虽然电报早已出现，但横亘的大西洋成了最大的障碍。美国商人菲尔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菲尔德把电缆的两头分别搁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条船上，同时出发铺设。不过出师不利，英国这头的电缆铺设到5公里的时候，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断了。菲尔德立即决定从头再来。然而，就在铺好200英里长的时候，轮船突然发生一次严重倾斜，不巧又割断了电缆。这个时候，菲尔德没有气馁，他再次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还请专家来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然而，两艘船分开不到1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泄了气，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只有菲尔德始终充满活力，他四处游说说，听我说，我的越洋电报是一条狗，你在伦敦这头踩着它的尾巴，它会在纽约发出叫声。经历了13年的努力，经历了美国内战爆发

世界经济萧条，公司濒临倒闭。终于在1866年7月13号，世界上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发出了，电报内容是7月27号，我们晚上9点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电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听众朋友，成功就像在大西洋底铺就的电缆，必定要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无数次从头再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天堑也能变通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3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3、2、1。

0: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1: 爸爸，这是中国龙？
2: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3: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3: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2: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3: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3: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2: We are on fire！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哦，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2、1，走起。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8: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7: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8: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8: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9: ！Ready Go！
1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儿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麦克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37岁那年，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把身上仅有的3块多美元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靠搭便车横越美国。出发前，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冒过险，平顺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他忍不住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放声大哭。一念之间，麦克选择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清单这样写着：打小时候他就怕保姆、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带着恐惧清单，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就这样上路了。他曾经在雨夜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杀手或抢匪的家伙使他心惊胆战。他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也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4000多英里路，78顿餐点，依赖82个陌生人的帮助，麦克竟然成功了。他终于来到了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不是为了证明金钱无用，只是用这种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旅程来使自己面对所有的恐惧。恐惧角到了，但恐惧角并不恐惧。原来恐惧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意并不是恐惧角，只不过是以后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恐惧角。

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麦克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整个过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温馨提示：在长沙的夜晚，别说明天见，等于五分钟后见哦。毕竟转角遇到的可能不是爱，而是第二场的召唤。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猪猪女侠。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欢悦和策策带你打卡长沙的精彩夜生活。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7，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是周四了，在忙碌了一周的工作，其实呢，每天大家在工作辛苦之余，在日常的奔波里，总是会想要吃到一顿又踏实又暖心的饭。哎，今天呢，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会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没错，就是前两天有刚刚来过我们节目的浮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但是呢，今天呢，他还带上了他的父亲一起来上节目，是因为距离浮流咖啡只有20米的距离，有一家食肆40，被大家亲切的叫做呢浮流的食堂，在每日更换的新菜单里面，简约的一人食藏着这家食堂满满的诚意，新鲜的食材，家常的味道，在这里好好吃饭才是人生大事。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食肆40的主理人猪猪和我们猪猪的父亲，欢迎。
1: 好，你好，
0: 思思。是，来叔叔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是，叔叔有很多粉丝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叔叔今天好帅呀，是不是？然后还有说，哎，快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说，这个叔叔今天特别棒啊。是，今天叔叔是自己带了很多粉丝来的。

0: 哎，所以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在这个离浮流咖啡的很近的位置开一家叫做食事是四十的这样的一个一人食的食堂？
1: 其实我们开这个食堂原本这个创意还不是我的，是我女儿居居。
0: 嗯，
2: 不是居居，是猪猪。
1: 猪猪，我长头发啊。猪猪，
0: 来自女儿的吐槽。
1: 对，是的。
0: 嗯，
1: 因为之前他开浮流咖啡，我就从湘潭过来跟他帮忙。
0: 哦、
1: 嗯，我带外甥啊，
0: 嗯，
1: 然后跟他做饭吃，
2: 做员工餐、
1: 工作餐。后来他有一些闺蜜啊，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客人，
0: 嗯，
1: 然后就蹭饭吃啊，正好到了饭点，他说、
0: 嗯：“
1: 哎呀，这个饭看上去蛮好吃。”
0: 嗯，
1: 然后就吃啊，
0: 嗯，
1: 后来他们就想，他说要不我们在后面搞个分流食堂吧，
0: 哦，
1: 就这样，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后面有个门面，我们就这样把它定下来了。
0: 嗯、是，哎，叔叔刚说到之前是在湘潭工作，然后为了照顾外孙，然后就来了长沙，所以之前在湘潭的时候也是做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吗？
1: 其实做餐饮，真正做餐饮作为主业，
0: 嗯，
1: 还是到长沙才开始
0: 啊、哦。
1: 但是这个行业我还是比较喜欢，
0: 嗯，
1: 一直还是包括我家里过年啊、过节啊，
0: 嗯、
1: 我客人来了，基本上猪猪他妈妈一般都不忙做饭，都是我做，他是打下手，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还是蛮喜欢。
0: 所以您一直以来是家庭大厨。
2: 我爸爸还是做装修建材行业的。
0: 哦，
1: 其实我的主业是不是搞餐饮？
0: 哦，原
2: 没有做过餐饮，
0: 原来是
1: 餐饮，
0: 但是厨艺一直受到全家人的认可。
2: 那不止全家人，
0: 嗯，
2: 所有亲戚朋友还是都很喜欢吃我们家的饭菜。
0: 嗯，是，哎，那其实啊，就是说，自己在家里做饭和给就是亲戚朋友做饭，和你真的开一家店做餐饮，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1: 那区别会特别大。
0: 嗯，
1: 其实我在家里，包括我的朋友、我的亲戚在家里吃饭，
0: 嗯，
1: 其实我。很随意，我没这么紧张、我真正把它当成主业来做其实我诚惶诚恐，我特别紧张，生怕我的咸放多了呀，油放的不合适啊，然后客人不喜欢，我每天都是特别小心在做。
0: 哎，但是叔叔有很多粉丝，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哎说哎叔叔做的特别好，现在说韵味超级好吃，又都是你的粉丝。
1: 那是这些客人夸奖的好、啊、其实手艺呢确实还有待提高。
0: 哎，但是其实像您说啊，之前来长沙的初衷是说这个想要帮猪猪来带小孩儿，哎，但是现在开始创业了。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开始创业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1: 我猪猪说的呢，我、五十几岁正是闯的年纪，就冲他这句话我还要拼搏几年啊。
0: 五十岁正是闯的年纪，所以这个时候来作为一家餐厅的主理人来出现，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喜欢叔叔做的饭，就所以拥有了一波这个粉丝。
2: 嗯，我爸爸他是，我只有朋友，我爸爸有粉丝。因为他们确实很喜欢我爸爸。
0: 嗯，
2: 我爸爸平常呢炒完菜会出来跟大家聊聊天，会交流一下、哎，问一下今天的口味怎么样啊？
0: 嗯，
2: 就大家就觉得很像是亲戚朋友家吃饭，就你去亲戚家吃饭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啊，炒菜的人都会很关注今天吃饱了没有啊，味道怎么样啊？嗯、然后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来我们家吃饭就是像回家吃饭一样，
0: 嗯
2: 啊，就是走亲访友一样，就很松弛，很舒服。
1: 确实是这样。好的客人跟我聊天，那就说就有回家吃饭的这种感觉，很随意。不过早两天我有个客人，一个女孩子，
0: 嗯，
1: 经常来，她说就像到你这里吃饭，就像到我外婆家吃饭一样的。
0: 啊、哦，其实就是在家里吃饭的这种感觉。哎，那当时就是决定要开店的时候啊，为什么会说把这个定位定在一人食？就是没有想过说，哎，我做炒菜，做点菜，还是说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个定位放在这个方面？
2: 其实就是做一人食还是来自我的一个创意。
0: 嗯
2: 啊，因为我发现呢，我们平常咖啡店很多朋友他一个人出来喝咖啡吃吃饭的很多，包括我自己之前我爸爸妈妈没有过来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吃饭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2: 我就发现大家如果去聚餐，常常有很多好吃的湘菜，有很多选择，但是一个人又想吃的安静一点，想环境好一点点，想吃的又丰富一些，其实选择很少。就要么就去吃那种漂亮饭，或者就盖码饭什么这些。
0: 嗯，
2: 然后我就想吃那种，因为我爱吃家常菜，爱吃口味

0: 菜，我就想做又有口味又可以吃得很饱又可以吃得很放心然后还可以吃得很丰富的这种一人食。
1: 嗯，是，所以就也是有了这个浮流食堂的诞生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时事是40的两位主理人做客到节目

0: 是。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9: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8: 蔡高绘本礼盒，
9: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8: 文化走读系列，
9: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8: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9: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89.3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3: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4: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3: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4: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3: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4: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89.3呢，想要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件礼物，那就是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短片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长沙莫雷特合唱团首席指挥与核心成员来出演，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以及呢芒果儿童联袂献唱这首原创的音乐微短剧《永远的小孩》，将在6月1号温暖上线。到时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湖南广播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节目线上，来欢迎大家收看。当然呢，小孩是我们永远的重心哈。在这个暑假呢，我们也特别为8到18岁的小朋友呢开设了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之前，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周末的时候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亲子体验课。这个周末呢，我们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我们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表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够报名成功，锁定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哦。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好多叔叔的粉丝啊，在说叔叔超级帅，然后还有说猪猪是大美女，说猪猪老去你们家的食堂吃饭，然后说哎来了来了啊，叔叔真的是自带很多粉丝哦。哎，所以叔叔是不是来到长沙，因为开了这家店也认识了更多的好朋友？
6: 是的是的，那长沙主要是年轻人多。
5: 所以你觉得跟他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也让自己的就是生活当中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6: 自己有一个体会，就之前从香港开始过来，没有开店之前就觉得人比较每天都没什么事做，
5: 有点无聊
6: 啊。对，后来这些年轻人多了，我们跟他们聊天，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5: 啊，就是觉得自己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6: 很大的变化。
5: 哎，所以猪猪会不会也体会到，就是爸爸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心态上也有一些变化？
7: 对，会非常明显。就是他会有成就感。

0: 啊，非常，就是每次他跟我说今天谁谁谁又跑到厨房来跟他说叔叔你做饭好好吃他就会每天回家会跟我分享这些细节、嗯、啊，谁谁谁今天吃的非常干净，我们店里面就是会很多客人自称洗碗机、啊、就是他们会去评比谁吃的更干净，然后会拍照发到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嗯啊、然后就是会艾特叔叔，叔叔你看我今天可以得洗碗机、啊、然后
1: 肯定我也会看一看对、有些客人你看一个盘几个碟子、嗯、吃得干干净净，那我会特别开心，
2: 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特别有成就感，嗯，
0: 对，然后他就会随手给别人送杯咖啡找我去领
1: 对，我说这个应该要奖励
2: 哎，那叔叔其实在一开始来开这家店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就是说哎呀蛮辛苦的，或者是说觉得和自己一开始因为做餐饮嘛确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有没有就是觉得说可能和你最开始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一样了、啊、和原来就是给随手做两个菜然后随手就是做两顿饭好像不太一样哦。
1: 嗯，真正开始做餐饮的确实有思想准备，肯定累是会累一些、嗯、但是还是蛮开心，讲真心话、啊、就跟这帮年轻人在一起打交道啊嗯，每天过得很充实、嗯、特别开心，
2: 所以留下了就是有很多的顾客他现在都是和你非常的熟悉了，
1: 那好熟，嗯，特别熟悉
2: 好熟，叔叔也是很爱交朋友
0: 啊，对，
2: 嗯，所以在店内也会有很多的顾客会愿意来跟叔叔聊聊天来吃你做的菜，哎，所以大家最爱吃你做的什么菜？
1: 其实还是有蛮多好吃的菜，我们店面上嗯，特别是这几天哦、
0: 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菜是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有的，嗯，但是我们也会保持一个上新的频率，嗯，就是我们会在群里面问大家想吃什么菜、嗯、啊，然后会有人在里面去接龙，我们有的时候接到七八十条、嗯、就是每个人说叔叔我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嗯啊，然后我们就选就是适合我们一人食然后叔叔就是可以做的菜，我们会进行上新。最近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那个泡双椒藕带牛肉非常受欢迎、
2: 哦，听上去就很下饭哎，
0: 下饭。像这样就是我们只要上一个新菜、嗯、大家就是一定会来试一下尝一下。嗯，
2: 有什么菜是从开店至今就是一直在做的？
0: 粉蒸肉吧。
1: 嗯，粉蒸肉
2: 啊，粉蒸肉，
0: 对，
2: 这算是你们店的销冠这个之一吗？
0: 它就是长红，因为我们店开时间也不长，一年不到、嗯、啊，但是从开店到现在一直会有那个粉蒸肉，因为很多人他说自己在家不会做这个菜，
2: 嗯，他、做起来会比较复杂一些，
0: 很复杂，但是刚好叔叔做的还不错，
2: 嗯，是，哎，那叔叔就是在做一人食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像粉蒸肉。可能一些比较难做的比较复杂的菜系，而不是说只是家常小炒。
0: 嗯，对，不是、嗯、就是我爸爸他是一个很爱钻研和学习的人，嗯，就是他其实不只是做我们湘菜做常德菜，嗯，他会去做比如说咖喱类的，
2: 哦，
0: 比如说云贵川的那种菜系的菜、嗯、什么土豆油焖鸡呀、啊、嗯啊、什么那种带酸汤味的他什么都会去尝试。
2: 哇，是不是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
1: 特别喜欢发心思去学习这些、
0: 他喜欢看，他有小红书，
1: 我看小红书啊
0: 、他会去看就是视频，
1: 我去琢磨，
2: 洋气洋气。
0: 我爸爸他是那种跟我一直就是像朋友一样的去交流，就他在开店之前、嗯、我们会到处去探店去喝咖啡，嗯，会出去探美食的店，会去鸡尾酒吧，嗯，就是我带他去哪儿他都愿意去体验啊、就比如说我做咖啡做手冲咖啡他也、嗯、也学了做咖啡啊，然后他我做甜品他也学了怎么样烤蛋糕、嗯、就是他都愿意去尝试，
2: 很全面哎、欸、
0: 所以他天生就适合做这个行业。
1: 没有，他开始来长沙准备在做开咖啡店之前准备装修、嗯、准备选址、嗯、那时候就带我到处喝咖啡啊、嗯、一个是喝咖啡，然后就看别人装修怎么装，嗯，怎么定位，嗯，本身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2: 是
1: 做装修，所以说我们两个店面很多在装修过程中我们好多事都是我自己动手、嗯、就是我们不用花太多钱
2: 动手能力很强，
1: 那我特别强，真的特别强。
0: 什么地板我爸爸自己刷的、墙自己刮的、
1: 自己刷墙，自己刷
0: 地板，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1: 自己贴瓷砖、这很多事情就省了、
2: 太全面了
0: 、但是在这个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开心的，很有幸福感的，
2: 嗯，对，也是非常非常的全面啊，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时事是四时的两位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FM893的快乐车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3: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4: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孩子一份眼界与温柔。这一次呢， FM89.3 联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孩子们精心挑选了两套精美又有艺术意的这个图书礼盒，分别呢是蔡高绘本礼盒和文化走读系列，一站式帮助孩子来拓宽眼界，提升认知。而且呢还有专属优惠的价格和893独家的赠品，大家可以在这个893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来查看到详细的购买链接了。我们的第一套呢是绘本断货王哈，蔡高大师的作品典藏。第二套呢是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这两本书呢，这两套书啊，在893呢本周内都是有专属的购买福利的啊。蔡高绘本礼盒呢，全年龄段都可以来看，文化走读系列呢特别适合6到15岁的孩子来看。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图书，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蔡高绘本礼盒到手呢是7册，还会赠送独家的这个文创以及帆布袋，专属的优惠价格是178元。文化走读系列啊，这个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是139元，两套一起来购买的话呢还会立减28元，一共289元，并且呢还会再赠送一本盲盒书和一个帆布袋，到手一共是16本，全网独家优惠，都是正版书，拍下秒发，包邮到家。回复图书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优惠只限本周哦。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啊。我看到这个明娟在说，哎呀都是叔叔的粉丝，然后呢还有阿笑说，哎呀我也在打开这个视频在看哈，然后明娟还说下次请带我阿姨一起啊，然后还有洗碗大军来了啊，还有说支持朱总啊，还有说喜欢吃这个手撕鸡的啊，然后说叔叔正是打拼的年纪啊，然后 Q 说叔叔太棒了哎，还有敏说店在哪里，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6: 在长沙开福区四方坪仙福安置小区 A 区。
5: 嗯，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哈，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刚刚有说到啊，就是

0: 我们的菜单其实是每天会来定制的嘛。那叔叔您觉得就是您自己的这个拿手好菜，您就是觉得哎拿出来就是大家都是赞不绝口的，分别有哪一些？刚说的好多。
1: 确实我不觉得哪个是拿手好菜。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店面上都是家常菜。
0: 嗯，
1: 其实每个菜有每个菜的特点。
0: 嗯，
1: 都有一部分有一批客人喜欢
0: 啊，他有他这个定位的粉丝。
1: 是的。
0: 就是有人喜欢粉蒸肉，有人喜欢这个手撕鸡，有人喜欢这个双椒藕带牛肉。有不同
1: 的
0: 但是我们每个季节都会做一些菜品的更新。
2: 对，我们会顺应每个时节来吃当季的应季的菜。
0: 嗯，是。哎，那叔叔有没有跟就是猪猪的店做一些这个联合出品的套餐？比如说这个套餐是又有一人食又有咖啡的，还是说猪猪的咖啡都被你送出去了？
1: 确实是这样。
2: 没有做联合，但是客人其实来的都知道。然后也可以在食堂点我们的咖啡可以送过来。
0: 嗯，
2: 也可以点我们的餐可以送到就是咖啡店去吃。
0: 嗯
2: 啊，
0: 所以就是其实两家的这个联动啊是更加的灵活的哈。是，
2: 我经常给他们送咖啡。
1: 来多了他就好熟了。包括在食堂啊，包括在咖啡店啊。
0: 嗯，
1: 他们很熟悉。
0: 嗯，是。哎，那你们每天会固定有多少道菜，还是说会有不同的配餐，还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菜品每天有四道主菜。
0: 主菜
1: 啊，
0: 大菜。
1: 大菜还有随餐搭配，有汤。
0: 哦，
1: 还有那种小碟。
0: 嗯，
2: 下饭菜，
1: 包括下饭
2: 菜、
1: 蔬菜，
2: 有时会有甜品。
0: 哦，
2: 就是会有一个五到六个的一个小组合，
0: 很丰富哎。
2: 对，
0: 就感觉一个人就是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吃到。
2: 所以我们很多客人他一个人来吃饭，他就觉得哦，我不用做选择了
0: 啊，
2: 我只要选我吃哪个主菜就好了，因为我们随餐搭配是固定的。然后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每天的菜单是我晚上手写，就是会写了之后发到就是朋友圈，发到群里面，然后大家就会很多人会提前预定。因为他们怕来的晚了没有了，就会提前预定。因为我们每餐的菜会相对固定嘛，我每一餐都会单独去买菜。就是中午吃的是绝对不会用到晚上的。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预制啊。所以就是每天还是换的比较更新的比较多。
1: 更新确实比较多。猪猪每天晚上把菜单发出来。我就拿着这份菜单做分析。我们在河马要买些什么菜
0: 啊，
1: 在山姆要买些什么菜。在麦德龙要买些什么菜。其实我们很多菜都是在几大平台这个大型的这种购物商场去买。然后有些补充一些小东西，我就在
2: 市场
1: 里面
2: 菜
1: 市场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什么的。我早晨一般是6:40起床，然后就推个推车就在市场里面就采购这些新鲜的食材。左选右选。
0: 哦，其实也还是蛮辛苦的，就是一天的这个时间。
1: 对啊，这个必须要把关。特别是食材，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哎，那一般是午餐的用餐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还是说晚餐的客流会多一些？
1: 相对来讲午餐还是会多一点点。
2: 午餐会
1: 多
2: 一
1: 点点。
0: 是。那基本上午餐的话，他的你们就是工作日的话，中午大概要准备多少份？
2: 就是看情况啊。看天气，有的时候下雨，前段时间下雨下很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50-60份，有的时候70-80份。就会看大家预定的情况来。我们会就是看大家头天晚上的预定啊，如果预定的多，我们就会多准备一些食材。预定的少，我们就少准备一些。
0: 是。所以你们有开通的线上外卖的这个服务吗？
1: 没有
2: 做不了
1: 外
2: 卖。我们这种餐的话，因为我们的成本非常高，利润是很低很低的。平台肯定是做不了外卖了。
0: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到线下来品尝。
2: 对，我们就欢迎大家来店里面吃，然后我们就是也可以随便大家续添，就一定可以吃饱。但是也会有一些客人，他们因为工作呀，因为别的原因，他没办法来店里面吃，他们会自己叫一些取餐的，比如说跑腿过来取餐。就会自己叫跑腿过来。
0: 是。哎，那你们每天的菜单会根据什么来做定制呢？还是说叔叔最近学了个新菜，我们说要不我们就展示展示，还是说你们有自己的这个定餐的这个逻辑？
2: 就是我们有一些固定的菜嘛，就是从开店到现在累积下来的，就是大家一些爱吃的菜也有几十道。然后就会来回滚动。今天吃这几个，明天吃这几个，有的时候也会根据大家许愿，他们会在群里面艾特我，就是猪猪我星期五来，我想吃什么，或者明天有什么，妈咪有什么我就来。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情况下面，我会就尽量去满足

0: 家的一些要求。
1: 大家今天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许愿了，待会儿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叔叔。
0: 欢迎许愿。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反复来复购的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菜品，如果排前三的话，分别会有哪一些？
0: 手撕鸡。
1: 嗯，手撕鸡刚刚我就在直播间有看到，
0: 我跟你讲就是三个食材，鸡牛肉，然后就是猪肉排骨之类的，
1: 这就是这三类是大家点的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
0: 就是我们有多种做法，鸡我们也有五六种做法，然后来回滚动，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所以大家每天吃好像也不怎么腻，就是有很多人他中午吃了他晚上还要吃，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所以就吃成了食堂嘛。
1: 叔叔刚刚说自己啊，就是经常也会去探店，以及呢包括在网上学习很多的这个新品的菜式的一些这个新菜啊，自己会一直保持学习，有没有过翻车的时候？
2: 其实我每一道新菜在出品之前，我都是小黄，我做试验，我们家人啊，包括她的闺蜜啊，我们自己去吃，觉得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之前我也说了，之前我也不是专业厨师，但是我愿意去学，跟他们年轻人去交流，看他们口感怎么样啊，怎么，
0: 我们会
2: 比方早两天，猪猪姐，我说做一个黄骨鱼，
1: 黄
0: 鸭
1: 酱，
2: 黄鸭酱，但是现在还没有，
0: 就是、
2: 没有上餐呢，
1: 就是还没有调试到你满意的程度，
0: 对，就还要多试几次，因为口味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众口难调，但是我们要听大部分人的就是口感和建议，就我们也会给就是店里面的客人给他们是去试味道，我们上到新菜会给大家品尝一下，哎，你觉得这个好吃吗？这个上了之后你会每天来吃吗？
1: 哎，一般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叔叔就是说，哎，可以了，我可以，
0: 就是
1: 上线了。
0: 我们自己人包括我们试菜的客人，大家都觉得挺好吃的啊，那我们觉得可以试一下，
2: 因为做久了每道菜做出来自己还是能够感受它的好坏，口感怎么样自己还是能够品尝得到，自己觉得还有点不到位可能就放一放。
1: 所以就是会自己会先去来品尝一下，然后呢也会让家人以及熟悉的朋友或者客人先来评价一下，如果大家都觉得说哎可以 OK 都通过了能上线了。
2: 其实我们做餐饮没有什么高科技，其实几个环节你把关好了，我觉得就会都做好。
1: 哎，比如说
2: 食材，
1: 食材
2: 我亲自去采购，我千挑万选我选最好的，这个渠道我把它把关，然后包括我们的食用油，这就很关键，包括我们的调料，包括我们店面我们味精都没放过
1: 啊，
2: 所以说客人为什么长期在这里吃，他觉得吃得很舒服，他在外面吃了他觉得都有点可能肠胃都不舒服，只有到我这里吃了就为什么会有回家的感觉呢，可能就是平时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1: 在家里吃饭就是又干净，然后呢又安心，然后呢味道又非常的好，
2: 特别是猪猪他妈妈，从年轻到现在他特别讲究特别干净的人，他洗过的碗那你随便吃，
1: 叔叔当时是不是也是因为一手好厨艺追到阿姨的？
0: 那不是，
2: 那是我还真的还不会做饭。
0: 那个时候有他都不做饭，他的厨艺是被我就是影响的，因为我比较爱吃，然后呢我自己又没那么爱做，我平常看到想吃的菜我就会发给我爸爸，我说你试一下看看，
1: 学习一下，
0: 对，你可以的，你行的，就是他好多菜包括我们店里面的比如说那种咖喱味的啊，他以前都没有做过，都是我说你试试看，哎，做几次好像越来越好吃。
2: 没有，其实猪猪有时候有个创意，说明天这个什么菜怎么菜，其实我要花很多心思，他说我晚上睡得晚，其实我并不是在这里玩手机啊怎么样，
1: 在搞
2: 学
1: 习，
0: 在搞学习，
2: 这个又不是天生会做饭，
1: 是这都是在搞学习，
2: 你要先告诉学习。
1: 并不是晚上在刷短剧，是在搞学习。
0: 好的好的，我相信。
1: 一会儿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时事是四十的两位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八九三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piping. Come quick, McQueen, like lightning.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7: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6: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7: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6: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7: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6: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啊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啊。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菜了，什么凤爪排骨啊、虾虾啊，还有在湘潭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叔叔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觉得做菜啊有自己的心得，就是食材一定要选好的，自己每天早上6:30就开始去各大这个市场来选购好的食材，然后呢以及包括各种风味啊，叔叔也是一直有在学习的。哎，那你们现在的就是定价是怎么来定的？你们的人均大概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人均50块钱左右，
0: 人均50块钱，
1: 因为我们有4道主菜嘛，
0: 嗯，
1: 平时基本上有1道主菜是38，一个套餐38，
0: 嗯，
1: 有2个主菜是48的，还有1个58的，
0: 嗯，
1: 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2: 就是反正就是38到58之间，就是会去做一些选择每天。
0: 嗯，是，哎，那有没有考虑过说，觉得如果说我在，因为就是这些食材哈，就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你要优选好的食材，那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然后呢，对，然后在这个定价方面的话，你们又比较追求这个一个性价比的话，那会不会就是担心说，哎呀，其实这个利润其实没有很高？
2: 确实没有很高，
1: 利润确实不高，但是有时候我算一下成本怎么样，猪猪总是说不要算，不要算，不要算成本，只要客人喜欢，
0: 嗯，
1: 只要他愿意吃你的饭，对，你就赚了。其实也是这样，
0: 嗯，
1: 不要算这么多，
0: 没有没有。

0: 去细算过这个账，
1: 没有细算过，
2: 我们从来没有算很细，就是只有一个大概，我们知道自己就是利润是很低的，
0: 嗯，
2: 没有赚那么多钱。
1: 当初我们建这个店，我们搞这个店开始，我们就这样想的，
0: 嗯，
1: 做干净卫生的健康餐给客人吃，所以说现在还是不忘初心，
0: 嗯，
1: 一直把这事情做下去，
0: 嗯，
1: 我们不管他不是要追求好过的利润，
0: 嗯，
1: 只要大家都开心，愿意来吃我们的饭，
0: 嗯，
1: 我就特别开心。
0: 啊，所以就是健康卫生会是你们在开这个店追求的第一标准，你们的食材的第一标准。
1: 那是的，对。
0: 嗯，是，但是在店铺经营方面的话，其实并没有去细细的算过说。
1: 从来没有。
2: 不敢算。我们经常有客人说，他说，嗯，你们用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2: 我们客人会经常跟着我们买。看我们店面吃什么油，他找我要有链接，
0: 嗯，
2: 我说上不买的，我就发截图给他，然后他跟着我买，
0: 嗯，
2: 说你们店吃的什么米跟着我买，嗯，他们会跟着一个餐厅去购买东西，
0: 嗯，
2: 所以真的是非常信任，就冲着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就觉得嗯挺开心的。
0: 说哎，今天在你家吃的这个米饭挺好吃的，
2: 啊，
0: 平时我在别的地方吃的这个米饭怎么不是这个味道，
2: 我每天都在发各种链接给大家，嗯，就是什么餐具好看，要链接，就是各种找我要链接。
1: 一零四其实它有很多地方不蛮好操作，
0: 嗯，
1: 因为每天的菜品不一样，
0: 对，
1: 比如猪猪今天安排这几个菜，
0: 嗯，
1: 肯定多少还会有一些剩下的原材料，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我们又放了新的菜品，
0: 嗯，
1: 这些我们从来不放在冰箱里面，等到下次给客人去吃，
0: 嗯，
1: 包括这方面呢，他妈妈比我还监督的严格一些。其实有时候还是浪费了一点点，
0: 啊，
1: 就扔掉了。
0: 哦，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话，你们可能有时候就自己处理掉了。
1: 我们自己做工作餐吃，做员工餐吃，
0: 嗯，
1: 我们绝对不给客人吃。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不忘初心。
0: 嗯，是这个干净、卫生、安全，其实也是你们一直在坚持的一个你们在这个一人食当中的标准。
1: 那把关还是蛮严格。
2: 对，
0: 嗯，是。哎，那现在啊，就是在开，因为这家店也是开在社区里头嘛，啊，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说给这个浮流的客人来供食堂哈。那现在刚刚也提到了说，有时候午餐可以有50份、60份、70份哈。那现在的顾客的话，大概是哪些人群？
2: 还是以周边可能几公里以内，
0: 嗯，
2: 在这边就是工作的一些人，他们吃工作餐。
0: 嗯，
2: 会过来吃饭。
1: 其实还是好多客人来的比较远，
2: 就是也会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嗯，甚至外地的、外省的都有。
0: 外地的、外省的朋友，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呢？
2: 他们可能就是在第一是在朋友圈看到自己的朋友，
0: 嗯，
2: 吃了之后会发朋友圈说好吃，我就是我的食堂，
0: 嗯，
2: 什么就给大家宣传推广。我们有很多行走的推广大使，他们会自己去给我们就到处推荐给所有的朋友。
0: 嗯，
2: 这是一方面，还有大家可能会在就是线上的一些社交平台看到，
0: 嗯，
2: 看到别人有发一些就是吃过的呀，然后有发出去，他们有看到。
0: 嗯，是。叔叔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外地来的顾客特意跑过来跟你打招呼的？
2: 外国客人都有，
1: 包括外国朋友都
0: 有。
1: 哦，是昨天吧，就有个外国朋友坐在那个窗台下面，
2: 哎，有那种反复来吃的外国朋友。
1: 猪猪还要我去跟外国朋友打个招呼，你说我不会说英语，
0: 别说 hello。 嗯，哎，所以外国的朋友也能够接受叔叔做的这个香菜的味道。
2: 对，
0: 嗯，
1: 可以。
2: 我们经常会有朋友他们开车20公里、30公里，
0: 哇，
2: 哦，从南边、从河西、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吃饭。
0: 嗯，是。哎，那有没有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远道而来说，哎呀，叔叔，你要不要把店在河西再开家分店啊？在南边再开家分店呀？
1: 太多了，
2: 每天都在说。
0: 有没有考虑过会把你的小店来升级一下？
2: 就是升级的它的瓶颈在于什么的，就是只有一个叔叔。我们
0: 的大厨只有一位。
2: 对，嗯，所以就是暂时只能守在四方坪，先做好我们这个店。对，
0: 嗯，
1: 把这事情先做好。
0: 嗯，是，其实这家店已经开了有一年的时间了。
2: 对，
0: 是
2: 快一年，七月份就一年。
0: 对，快一年的时间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的话，叔叔有没有觉得说这家店就是已经达到你当时就是开这个店的预期的状态了？
1: 其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0: 超出预期。嗯，
1: 开始开店我们没有想会有这么多客人来，
2: 这么多人喜欢。
0: 嗯，
1: 我们当初想我们自己一家人在这里吃饭，然后咖啡店的员工，
0: 嗯，
1: 也跟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然后一些朋友来了呀，有地方
1: 吃
2: 饭，
1: 可以
2: 吃
1: 饭。
0: 嗯，
1: 适当的我们还是每天或者做一餐中餐，
0: 嗯，
1: 当时这么考虑的，可能30分，我们这样去设计。
0: 嗯，
1: 后来
0: 结果变成了全年后无休了。

0: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客人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五一我又把厨房又升级，
1: 哦，
0: 包括洗碗机啊，
1: 嗯，
0: 包括这种消毒啊，这些都过程都做得蛮好现在。
1: 嗯，所以就是在设备上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升级。对，所以就是叔叔其实在这家店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刚刚猪猪说的50岁正式闯的年纪啊，其实迎来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春，也在这家店当中收获到了很多成就感。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时事是40，也没有去过时事是40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叔叔您会说什么？
0: 我就想我们这个店，
1: 嗯，
0: 其实口味不算是太好，但是一定是非常干净，非常健康，有你回家吃饭的感觉。
1: 嗯，干净又卫生的一家温暖的一人食小店，让你找到回家吃饭的感觉。有时候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其实尤其在工作日的时候，你说大家上班中午要回家自己做个饭，真的还不是那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小食堂，能够让你吃得又安心，然后吃得又健康，然后品类还非常的齐全又美味，同样还拥有这么多粉丝，还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打工人啊，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处温暖了。今天也非常感谢猪猪和叔叔一起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正在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突然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灰尘里闪闪发光，弯腰一看，哦，原来是一个一美分的硬币。他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付出，这一美分就属于我了。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低着头寻找。就这样，他的眼睛可以密切地注视着地面，以便找到更多的硬币，也许还有更大的财富呢。事实上，小男孩一共捡到了 12.82 美元。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所有的财产保存好，得意至极。不仅是因为他捡到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付出就有所得。小男孩真的没有付出吗？在积累这笔财富的过程中，他错过了欣赏无数次美丽的日落，无数条壮观的彩虹，和无数朵白云在水晶般的蓝天上飘过的美丽。当他低着头走过秋天的林荫道时，他也没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没有看到小松鼠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所得到的全部就是 12.82 美元。谁能说得出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孰多孰少呢？听众朋友，在人生之旅中，有多少人为了谋生而忘了欣赏生活本身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让人目眩神迷。
1: 第九十六页，他说：“
0: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

0: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89.3，一千零一夜。
2: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3: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 吧，我赶时间。
4: 对不起，我就过去。
5: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6: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4: 哎呀，我的！
5: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7: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4: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对同胞兄弟，在父亲死后，每人得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梨树，那是两棵百年老树，每年结果足够一家人生活。父亲就是依靠这两棵梨树将兄弟俩养大的。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他老人家将两棵梨树交给了两个儿子，也给了他们的生活依靠。兄弟俩各自守着自己的梨树，勉强为生。可是有一天，弟弟突然发现自己的梨树枯萎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看到弟弟的梨树枯死了，哥哥的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爱莫能助，因为他的那棵树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最后弟弟下定决心要走出村子，到外面去寻找活路。临走前，弟弟劝哥哥一起走，因为他担心哥哥那棵梨树迟早也会步上相同的命运。哥哥摇摇头，他觉得梨树既然还能结果，他的生活就还能有保障。几年过去了，弟弟虽然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但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而且生意还不错。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足够养活一家人的了，也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于是弟弟回到家乡，再次劝哥哥也一起出来创业。可是哥哥仍然觉得，既然自己的梨树还没有枯萎，还能继续结果，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不想轻易改变。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弟弟的生活越过越好，可哥哥依然守着那棵梨树，过着清贫的日子。听众朋友，没有舍，哪有得？哥哥的梨树给了他一点希望，也扼杀了他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梨树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

0: 说。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

0: 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2: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3: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2: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0: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却偏偏抱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It's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an adult and a child. Bum, bum, bum.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习惯是债，习惯是福。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2: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1: 第322页，他说：“
2: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1: 第519页，他说：“
2: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3: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向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多小时后，安娜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天色渐晚，她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家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晚餐的时候，她坐在餐桌前，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狭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已经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安娜，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他们动作小心，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难道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安娜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的唯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说，我觉得青豆有点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安娜微笑着说。旁边的女士愣了一下，但是马上露出笑容，向安娜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以后，女士就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了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人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给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其实昨天的青豆一点都不淡。大家会心的哈哈大笑。听众朋友，有人曾经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您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只盐罐就能打破它。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0: 儿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想我也不太可亲，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

0: 安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2: 不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好疼！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

0: 常。
1: 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7: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7: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7: 因为路变了。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2: 宝贝，看拼音组词与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5: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2: 歌欧公，公快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3: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5: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6: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7: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8: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5: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7: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5: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9: 最有趣。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2: 婚宴的酒
3: 菜多重要，
4: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

0: 安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森林里生活着两只无忧无虑的松鼠，它们活泼好动，整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嬉笑玩乐的日子固然很愉快，但是每天都要为寻找食物而劳碌奔波，这常常让他们感到十分沮丧。寻找食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好些，可是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无论他们怎么辛苦的觅食，也常常只能是果腹而已，甚至还有一些时候要忍受饥饿的侵袭。这天已经两天没吃到东西的松鼠兄弟俩想到山脚下的动物园去碰碰运气，听说那里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呢。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动物园，果然被他们找到了一些食物，他们为此兴奋了半天。两只松鼠吃饱喝足后，看到不远处有一只笼子，里面关了一只紫貂。紫貂的面前摆了许多好吃的，两只松鼠望着那堆丰盛的食物垂涎欲滴。其中一只松鼠对另一只说，我真羡慕紫貂，它每天不用做任何事儿，就有美味可口的东西吃，可不像我们经常饿肚子呀。另一只松鼠听了大声地赞同道，就是啊，你看咱们的命太苦了，我也特别羡慕它。笼子里的紫貂被两只松鼠的谈话给吵醒了，它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看见笼子外面两只活泼的松鼠露出无限羡慕的眼神说，哎呀，我真羡慕你们呐！你们可以每天在树林里自由自在地玩耍，要多逍遥有多逍遥，真好。两只松鼠听了，望了望狭小的笼子，飞也似的离开了。听众朋友，幸福有时候就在别人眼中，学会珍惜，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竟是那么值得别人羡慕。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

0: 二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字的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午餐时，苏云去打菜，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想选。但是他听到周围的同学在抱怨一名叫加号的男生，吃不了别要那么多呀，这样浪费粮食，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内疚吗？浪费了会扣我们班的整体品德分。加号这个学期刚转学过来，打菜没有经验，怕自己吃不饱，总是打很多，但是每次又都真的吃不完。学校有值日生专门管浪费粮食的，只要你有一点东西没吃完，都要被记了名字，会影响整个班级的声誉，难怪大家会群起而攻之。听着稚嫩的童声在谴责他，但一声声都落在了苏云的心上。堂堂的教师在孩子们的言语中竟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和加号何其相似，老打那么多的菜，吃不了就倒掉。值日生管不了老师，但是老师自己如果管不了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可怜呢？苏云看到加号低着头红着脸，他肯定觉得自己错了。苏云就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改正好吗？这话是对加号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走着选着，苏云打菜的数量很少，当他看到马铃薯的时候就只加了一个。旁边的同事说，别客气，多打一些呀。苏云微笑着抬头说，我只能吃一个马铃薯。除了马铃薯还有很多菜，但苏云只选自己喜欢的能吃的东西。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有时候人面临着选择，明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多少，而贪心的人才把那满满一大盘马铃薯据为己有，却又无法消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00。

0: 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迪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诉我今天星期几？星期听不见。今天我们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要跟大家这个展开，你要是具体问有哪些活动的话呢，我们会准确的告诉你，我们的活动叫做抽书。哎，很多家长就说了，抽书这个不是每个礼拜五都有吗？这个礼拜五跟上个礼拜五不一样哦。这个礼拜五我们只抽买了书的朋友。怎么样，
1: 什么意思呢？
0: 是不是惊喜
1: 啊？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这一周在我们平台当中买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两套图书的朋友们，请你们把订单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的抽书呢会在我们购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图书当中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再送一本。
0: 想不到吧？想不到，真的天天上网关注一个电台节目，确实能够有不一样的收获。我们的书不仅每次都是全网最低，而且我们是正版，而且我们还有周边，而且我们还有福利，而且我们还抽书。哎呀，我跟你讲，我们是真的，我们就在湖南，我们没有就是冲向真正的互联网，要不然李佳琦先生可能会觉得少有压力呢。所以今天大家不要再发报名过来了，今天刚上班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哗一水的报名。其实可以写一些亲爱的美女帅哥报名啊，对不对？没有称呼啊，都是发报名过来的，今天报名不行。
1: 是的，
0: 朋友们不可以。
1: 但是今天你们可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赶紧来购买，购买之后把订单的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会抽取五位朋友再送一本。这个再送一本的我们待会儿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是哪一本啊。
0: 是的，这个秋风起说又到周五了，一到周五八九三的开场音乐就是这么嗨。哈姐天乐好久不见。没有啊，昨天才见过秋风起。
1: 秋风起我记得你啊，昨天说过我呀。
0: 是的，
1: 说我唱歌什么来着。
0: 不对不对，他昨天是嘲笑你单身。
1: 哦，对对对，
0: 他说我们讲了一个就是段子，说如果太太在家里收拾衣服吵了架要回娘家不用担心，但是太太如果收充电器的话呢就可能会，是吧？好像是这个吧。
1: 然后他就说天乐视力不是不怎么好。
0: 哦，
1: 说那个时钟。
0: 哦，时钟。
1: 我说那昨天不是看到我5月26号我说成了5月28号吗？
0: 他说你视力不好。哎呀，
1: 五月二十八号我说成5月26号吗？
0: 对对对。你看每天说天乐不好的人太多了，我都记不清楚到底谁是谁。你看，哎呀，
1: 他说视力不好是有征兆的，因为头发少。头发少的原因也不好，也是有征兆的，因为肾不好。
0: 好刻薄呀。所以大家要说我们好好不好，说太好的，说我们不好的人太多了，真的有时候记不住啊。
1: 说不好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
0: 多比同学说早上好，周五像过年一样。哦，今天早上打开朋友圈就看到我那个上海交大的那个研究生同学在里面发说今晚六一儿童节要放假。我想问一下各位小学生的家长们，下个礼拜一你们放假吗？下个礼拜一就六一儿童节了呀。
1: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全国各地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些政策都是说已经放假了啊。咱们湖南的朋友有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啊？啊，有没有就是六一儿童节真的放假一天的话啊？那是经文吗？
0: 经文。没有，这里还有一位早饭在给我们提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建议啊。周周说哈乐天哈姐天乐早上好，终于周五了真好开心，每次听你的节目都会默默的把音量关小几个，是不是因为你们栏目的声音开得大呢？还是你们的栏目的声音开得大呢？栏目的声音开得大呢，是不是？
1: 不是，主要是哈姐一般呢。
0: 哦，天乐老师你也冲出宇宙了。天乐老师，
1: 主要是哈姐一大早上的第一嗓开嗓，就是确实声音会比较大一些，希望把你们叫醒。
0: 对，
1: 就是他这个叫醒服务做得非常好，做了一做30年，
0: 以后要收费了啊。
1: 啊，对。
0: 对嗓子。瑞瑞爸说抽书好啊，就怕抽风。朋友们，瑞瑞爸又在暗戳戳的说你们呢。还喜欢乐蔡高老师的那个书是吧？那直接发图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买了之后把订单截图发给我们，我们抽五位再送一本啊。
0: 没错。
1: 咖啡的泪说我们雨花区的小学就是六一儿童节放假的呀。
0: 哦。
1: 华华同学也说到幼儿园也放假的话，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呀。
0: 我和天乐这两个小朋友没有接到台里任何通知。哎，
1: 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啊？
0: 是不是等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什么企微群里面就会发通知呢？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六一我们就再见了，朋友们。
0: 咖啡的泪，家里面小朋友好厉害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是入队仪式。

0: 的主持人。
1: 是的，前两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消息之后，
0: 我没有看到哎，
1: 就很骄傲的，很骄傲的。
0: 我的妈呀！
1: 当时我还问了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哪一批入队的？
0: 哦，当时哦，就是因为这个是吧？
1: 是吧？
0: 我好像是最后一批。嗯，哦，
1: 一年级的最后一批
0: 也
1: 很
0: 棒
1: 了，也
0: 很
1: 棒。
0: 对，而且我当时因为唱歌唱得好。
1: 你主要是唱歌唱得好入队的是吧？
0: 打动了校长妈妈。嗯，
1: 校长的妈妈。
0: 打动了校长妈妈，你会不会呀、啊、你？天乐老师好像是从外星来的耶，他真的有可能。
1: 哦，你叫校长叫妈妈是不是？
0: 那都是这样啊，就是比方说这个班主任妈妈呀，校长妈妈。哦、
1: 啊，以前我们都不这么叫哎，对不对？
0: 湖北的朋友真是一点情商没有。
1: 很多朋友都已经发送订单截图过来，我都已经看到了，看到文武贝发过来了，看到华华也发过来了、啊、
0: 是的、嗯、大家把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的订单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应该这么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所有发截图的朋友当中再抽五位幸运的朋友是吗？
1: 对，
0: 五位
1: 幸运的朋友额外再赠送一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对小朋友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六一儿童节的祝福啊。嗯，三米同学说到主持人真的是听进去了、哎、但凡是说不好记得这么清楚还记仇呢，难怪听众粘性这么强。好的，你这么一说嘛，我也不好反驳你。
0: 你这个语气语调啊、特别像我们台长开会的时候。要注意听众粘性，听众说什么要往心里去，是不是往心里去了呀，我们拿小本本记上。秋风起老师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曾经说过主持人哪里不好。
1: 对， 对，还有苗妈妈我好像也记得他说过、嗯、
0: 对，他说
1: 至于他说过什么我待会儿翻翻小本本啊。洋洋同学说六一儿童节湘潭是放假一天的，收到、
0: 哦、
1: 还有何曼曼同学说小朋友六一就是放假呢。
0: 那大家给小朋友都准备了一些什么活动啊？你看今天我们给小朋友这个准备的六一的图书礼物，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我们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今天过完就再也没有了，好吧、
1: 嗯嗯、
0: 一个是蔡高老师的绘本，一个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大家看中国。
1: 嗯嗯，这两套书呢就是加在一起买，就是两套一起买，还有一个叠加的优惠，还有额外赠书啊、额外赠书。然后呢今天如果你还是特别幸运的话，你发送订单截图过来的话还可能中。哎呀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加码了，
1: 叠了三层、
0: 在全网找不到比我们更便宜的价格了，好吧。秋风起说，那我要向天乐老师道歉，也要纠正我前两天的发言，我说的不对，因为我今天看到天乐还能记得我两天前的措辞，说明他的肝肾功能应该还可以。
1: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记忆力很好，是因为参加了最强大脑呢？
0: 最强大脑8到18岁的孩子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呢在后台问我们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只有7岁和6岁，但是从小呢英文就是这个底子打得比较扎实啊，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 apple 是吧， animal 是吧，还有那香蕉怎么说的 banana，
1: 我看你还能说出多少词来。
0: 是吧，就开始学英文单词的底子还是可以的，能不能就是过来旁听一下，我们是免费的公开课啊，家长可以旁听，我们害怕的是有一些小朋友因为他是有很多记忆的知识、
1: 嗯、
0: 他这些知识和技巧呢是需要我们有智力配合的，人的这个智力是逐渐的发展和完善的，所以大家不要对小朋友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嗯、
0: 他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就这么个意思。好不 好，
1: 好，
0: 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是非要赢在起跑线上，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扎实，其实反而是一种让你充满信心和期待的这么瞬间。所以呢我们是担心孩子如果他6岁7岁他过去，他当时的这个学习能力掌握不了这些知识，反而会刺激他的自信心，所以我们就说建议8到18岁的孩子，但是你过来听一个两个小时的公开课，让这个孩子能够多学习一点技巧，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好好，
1: 另外就是感受一下英语交流的氛围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嗯、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直接回复英语来报名。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
0: 嗯，
1: 就是这周的最后一天，这周的最后一天。
0: 这周如果再抢不到名额就没有了，那就只能等下周了，
1: 嗯、
0: 好吧？
1: 是的是，好，线上已经有一位小朋友在等待了，07318553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大早上7:40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今天的这一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谭仲熙，今年11岁喽。
0: 我们要优先祝他六一节快乐。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Are you deaf? I said stop.
0: 们特别欢迎谭仲熙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祝他六一节快乐，节日快乐哦。
1: 你好，谭仲熙。
0: 小谭。
4: 哈哈，姐姐好，
1: 蔡
4: 姐听了
1: 哥哥
4: 好。
1: 哎，你好，
0: 声音稍微大一点哦。
1: 你离那个手机稍微近一点，好不好？
0: 话筒稍微近一点。
1: 哎，不要用蓝牙说话啊、哦。
0: 嗯，
1: 好的。来，谭仲熙，你是不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啊？
4: 对呀。
1: 啊，我记得你。
0: 哦，真的吗？
1: 嗯。
0: 哦呦，那你的记性真的比我好一点。十一岁了，是在长沙读书吗？
4: 不记得了。
0: 啊？不记得了。
1: 是在长沙读书吗？
4: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哦，是的，你还是要近一点，因为我们听不清，听不清，离手机近点，不要用蓝牙，不要用蓝牙，跟妈妈说一声，跟爸爸说一声。是的，今天谁送你啊？嗯，
0: 好，蓝牙关掉，妈妈，妈妈送，
1: 妈妈送，妈妈送，听到了。
0: 是的，
1: 嗯嗯，现在好了没有？
0: 谭仲熙，你们六一儿童节有什么安排呀？今天下午是不是有汇报演出？有没有？
4: 已经搞过演出了，
0: 啊
1: 已经搞完演出了，
0: 不是应该不是一般都安排在礼拜五下午或者是这个当天的下午吗？你们是
4: 今天我们是庆祝六一儿童节的，老师让我们可以带零食过来。
0: 哦，
1: 今天
0: 好开心哦，
1: 就等于说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就是课程的有一些特殊的其他的安排，对不对？
0: 都已经结束了，就是跳舞啊什么都已经结束了，今天大家就是放心的开心，是吧？放肆的开心，
4: 开心的吃东西，开心的一起玩。
0: 那你都带了什么零食啊？
4: 嗯，带了一瓶冰红茶，嗯，几袋零食。
0: 几袋什么零食嘛？
4: 一袋小鱼小虾，一袋薯片，一袋 QQ 糖，还有一袋泥
0: 面。可以，都是我喜欢吃的，
1: 都好好吃。
0: 对 ，QQ 糖我的牙口可能不太行。
1: 嗯，没事。
0: QQ 糖它很有嚼劲，但是小鱼小虾我可以。小鱼小虾是怎么做的呀？
1: 小鱼小虾是那种
0: 是饼干吗？
1: 是。
4: 就是一袋里面有很多那种，虾图案的，或者是鱼图案的那种，
0: 哦，知道了，好多鱼，
4: 那种小小的那种
0: 小饼干，
4: 对。味道很好吃。
1: 哦，我也觉得，我听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味道很好吃。
0: 口水哗啦啦。
1: 嗯，
0: 你吃过果丹皮吗？
4: 没吃过。
0: 哦，
1: 你好老啊。不是吃果丹皮，问小朋友吃果丹皮。
0: 现在小朋友不吃果丹皮了吗？
1: 小朋友
0: 类似像山楂那样的东西，很开胃。
1: 你喜欢吃酸的吗？
0: 嗯，
4: 我不太喜欢吃酸的，不过山楂片我吃过。
1: 哦，山楂片吃过。
0: 那今天就是除了跟我们分享会有特别有意思的零食趴之外，你还收到了什么六一礼物呀？
4: 今天的话，我要去给同学们
1: 送祝福，这些。要给同学们送祝
0: 福，好有仪式感啊！
1: 所以今天，是一个联欢会，
0: 对，
1: 我能这么理解吗？
0: 而且今天又是周末，礼拜五特别适合搞这些，
1: 真的，
0: 真的。
4: 今天我要给你们出一道脑筋急转弯。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的，
1: 我们就不废话了啊！来来来，直接出题目，可以。
0: 来吧，
1: 来三二一，请出题。
4: 石头掉进红色的水里面会变成什么？
1: 石头
0: 掉进
1: 红色的
0: 水
1: 里面
0: 会变成红石头。
1: 红石头。
4: 那是一块石头掉进红色的水里会怎么样？
1: 啊，一块石头掉进了红色的水里会怎么样是吧？
0: 会怎么样？会
1: 一块石头掉进红
0: 色
1: 的
0: 水
1: 里，红石
0: 会出名。
1: 为什么会出名呢？
0: 因为它红起来了。不是啊，不是啊，
4: 要不要提示？
1: 要提示，
0: 要，
4: 它上面会粘液体，
1: 会加液体，
0: 就是变成红色的了呀。
1: 对，它有液体，我知道啊。
4: 那我公布答案吧。
1: 好
0: 的，
4: 对，是。
1: 会湿，谢谢你
0: 好贴心，
1: 真的。
0: 你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呢。
1: 那我也给你出一道吧，
0: 好不好？
4: 好，
0: 作为送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啊。
1: 请问，人参和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吃？
0: 人参，你知道？
4: 吃醋。
1: 人参和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吃？
0: 对，人参和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吃？
4: 不知道。
1: 旁边的妈妈知不知道人参和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吃？
0: 妈妈居然还
4: 我妈妈她说她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啊。想听到正确答案是不是？
0: 是。
1: 因为人参和醋不相逢。
0: 不是。我好想打死你。
1: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个妈妈，
0: 这个成语你知道吗？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它也不算成语吧，
0: 它
1: 是
0: 它是一句话，
1: 一句话，这一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意思是什么？哈姐，哈姐给他解释啊。
0: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留给妈妈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就是经常会有再见的时候，
1: 对，对，啊，
0: 好吗？
1: 人生到处都相逢的意思，
0: 对，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有缘分的话，总是能再见的，
1: 好
0: 不好？
1: 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我们跟十一岁的小朋友讲，如果有缘分的话，将来还会再见，会不会有点太伤感？
1: 六月份嘛，马上要到六月份毕业季了啦，
0: 好吧，那今天我们还是再次祝你节日快乐，好不好？
1: 啊，希望你今天开心。
4: 谢谢哈姐。
1: 把零食全部都吃完，零食全部吃完，不要带回家哦。然后跟你的好伙伴说节日快乐，好不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小朋友好可爱，好开心哦！
1: 真的，今天那个看起来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啊。
0: 对，柚子同学说那个时候我们六一要表演节目，现在呢我们六一还要在家带孩子，
1: 我们真的好忙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
0: 月半半说六一春假秋假大家都怎么安排孩子呢？是不是考虑也给孩子的家长放放假呢？是的，现在就是全国其他地方都在就试点啊，比方说我记得杭州好像就已经逐步要开始了，孩子放春假和秋假的时候同步给家长也放假，
1: 是
0: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快哦，朋友们。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六一大家有什么安排都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说一说，然后特别告诉一下大家啊，今天的这个抽书的这个福利呢，这个环节我们稍微变了一下，
0: 对，
1: 我们要从购买了我们这一周推出的六一儿童节的图书套装啊，图书套装的当中的听众当中中来抽取五位朋友，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这次确实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可能是我们沾了蔡高老师的光吧。而且呢，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个国民级的 IP， 带大家去看中国，也有很多家长非常非常的喜欢。
1: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将要从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购买过我们的书籍当中发送订单截图过来的朋友当中来抽取。
0: 就是您买了，然后现在您把订单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将会从所有购买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再加赠我们今天的礼物。
1: 一会儿8点之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发送了订单截图过来的话，你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看有没有收到一个回复，是我们自己回复过来的啊。
0: 快点发过来！今天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福利呢，要汇集所有支持了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的抽奖时间可以往后延一下。比方我们安排在8:30左右抽取，好不好？
1: 好。
0: 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属于8点才刚刚上车，或者是8:20才刚刚上车的，他购买了我们的书籍，他可能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
1: 对，
0: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平等的感谢所有人。
1: 但是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的回复啊，如果回复过来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把你们的姓名电话地址发过来，我们这本书额外的赠书是要赠到你的家里，直接寄到你家里，
0: 直接寄到家里的。所以大家那个地址和电话截图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涂掉或者是不截给我们看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爱你们。

0: 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5: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5: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5: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5: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又喜欢听一路你先。

0: 节我们提前给大家安排了图书套组，我们蹭了这个蔡高老师的光，蔡高老师的插画真的水墨氤氲，然后呢非常的温润，它是那种保色度不是很高的，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觉得好温馨好美，它不仅是给大人一种情商的美商的提升，对小朋友来说也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1: 是的，而且他的作品当中有非常多都是结合湖南本土的一些历史文化
0: 对
1: 风情，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孩子看完了之后他也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也会期待说，或者说以爸爸妈妈跟他一起来看，来讲解一下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想象力是非常宝贵的啊！我觉得想象力呢，就存在我们从小看的书里面，在我们从小看的美术作品当中。长大了之后呢，可能这种能力就会慢慢的失去了。所以他这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让它延展开去。
1: 是的，今天我们的抽奖环节非常的简单，大家不用再回复报名过来了。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一周购买我们六一儿童节图书礼盒的朋友当中来抽取五位，大家可以自己把那个订单截图
0: 发过来，
1: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
0: 是的，在我们这里购买的朋友一定是关注了我们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唯一的难度就是订单截图怎么截，截图怎么截？哎，我们请天乐老师给大家重点的讲述一下。
1: 像我们这种华为手机的话的呢，订单截图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噔噔噔啊，敲两下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其他品牌的手机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的这个书是什么呢？中国非遗系列，它是中英双语的这套书，它是一套向孩子们介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美绘本，其中的第二集介绍了端午节等五项非遗的记忆。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
1: 是的，六月份端午节就要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的一本书就是讲述端午节的，名字叫做端午节的味道，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拿着这本，它是绿色的，它有没有被抠掉啊？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因为端午嘛，对吧，绿意盎然，汤素兰老师的作品，
1: 是
0: 对吧，那中间呢是它是
1: 讲述非遗记忆制作过程和民间传说的，这个包含了绘本故事，包含了非遗知识，还有英语的翻译，音频的演绎啊等等之类的，它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和故事性。
0: 对，画呢也画的就是非常的漂亮，
1: 带孩子一起领略中国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
0: 你看这个湖，这个画的这个湖上面有漂亮的梅花，白底的，然后有一个大家喜欢的藤的这个湖把是吧，这个湖是不是准备扫淘宝买一个同款了，这夏天一看就很凉爽啊。哎，好看的啊，
1: 这本书市场价格卖要卖到49.8，
0: 49.8，对，
1: 是的，
0: 你看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的装饰，就是那个门和门之间要搞那个珠帘子，叫一帘幽梦吧，珠帘子是不是隔开，这个帘子还是妈妈自己亲自手编的，就我们小的时候，然后呢茶几上会放一个花瓶儿，花瓶儿里有那个鲜艳的花儿，墙上还贴了一个新白娘子传奇，大家看一下新白娘子传奇的画儿。这个别说小朋友看了，就大人看的时候也会突然找到自己的童真啊！
1: 是的，端午节粽子是什么味道的？甜甜的豆沙味，香香的腊肉味，淡淡的米香味，无论咸甜，合家团圆才是最好的味道。在这本绘本当中，孩子们都能够在图画当中看到。
0: 是的，而且他的这个作者呢是汤素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个绘画的这位作者呢叫做邵慧，他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是独立插画师、绘本创作者，为东方娃娃还有少年文艺啊、小葵花等少儿杂志以及多家出版社会绘制插图和封面，喜欢尝试不同的视觉语言。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是中英双语，看完了中文再看英文。我们给大家念一小段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来来来，
1: 这个单词怎么念啊？我想问，
0: 不是，是上来就不行啊。好。
1: In my hometown, a kind of a bubble lives in the used for wrapping 粽子。There grows a large patch of bumbles in front of my neighbor, Grand Liu's house. So we go there to pick some. Grandma leaves me to Grand Uncle Liu's house. Well, we see him sitting there and wearing a school cap. He greets with his two smiles, laughs and smiles at us. So the drag Boat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这个里面有一个知识点。Dragon Boat Festival 是哪个节日 ？Dragon Boat Festival
0: 是不是端午节吗？
1: 端午节，
0: 端午节，
1: 没错，也叫做龙舟节。
0: 没有听懂的朋友，大家请发一过来。这氛围感到了，氛围感到了，好吧？你要说高三的孩子，如果现在就是还在路上的话，又可以免费的做一个听力了，是不是？好，大家就不要再发报名过来了。刚刚上车的朋友，今天我们礼拜五的抽书呢，要特别感谢就是支持了我们六一童书的朋友们。大家把已经下单了童书的这个记录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将会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给大家再加赠一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端午节的这套书。
1: 是的，这套书呢，我们五位加赠的朋友稍后我们会在8点钟之后来为大家来抽取，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0: 是的，还有刚上车的朋友在问说到底怎么抽，就是这么抽。就我们这一周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童书的系列，也深受大家的欢迎，尤其是蔡高老师。这个蔡高老师呢，他在获了奖之后他就一直断货，我们是真的每天都不能说天乐老师像苍蝇吧，应该说像小蜜蜂一样围绕着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每天都嗡嗡嗡嗡嗡嗡，蔡高老师的书补货了吗？嗡嗡嗡嗡嗡嗡啊！一听说人家补了，就我们马上给大家上线了，是马不停蹄，真的是这样啊、也，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吧？
1: 是的，好，所以抓紧时间，我这，我现在心里五味杂陈，我跟你说，
0: 五谷杂粮，
1: 我到底是苍蝇还是蜜蜂，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到了暑假的时候嘛，要带孩子出去玩了，去了每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它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文化的传承，对吧？我国灿烂的文化到底是哪些地方特别值得骄傲？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1: 想购买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最后一天，
1: 今天最后一天啊。